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脾气，我看这身上哪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天，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篮，乱了门，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

心，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

万岁。

心

0: 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欢迎大家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聆听经典好戏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爱唱的段子录成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3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一出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量身打造的丑角新编古装戏《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作为这出戏的主演，金不换老师呢也曾经说到过，《许九经还乡记》虽说是新编古装戏，但是在剧中的台词融入了很多现代的词汇，人物语言也是更加的幽默风趣，剧场的效果也会更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0: 慌起来，
1: 卫知在，
0: 没有忘了咱们那些事儿吧？
1: 要为令叔礼部天官清河守城，与天县民维护捐银五两，一座守礼，
0: 可曾拜谢呀？
1: 这所差无几。
2: 那装了个强娘，就在所差之内吧？
3: 哎，才能可准？
4: 哎，一点不错。
0: 还不赶快去催！
1: 竟然反告之期，下官要做呀文案。
0: 文案啊，是为礼部大人抽手礼重要啊，还是你文案重要啊？
1: 这
2: 强娘一家抗交受礼，就是大案要案，最最严重的反叛案。
0: 赶快对他家眼前有钱交钱，没钱交人。强娘递手礼，一滴是两便宜，黄县令。

休怪我。我说

0: 说太爷一位
1: 下官道人为宗撒爷险情不明，难道此人一贯如此的
0: 跋扈吗？太爷，前人县令徐九经知县九年甚安宁，这小子憋得眼睛烂，他连个屁也不敢蹦。
2: 太爷，这小子是专家的软柿子捏呀。
0: 太爷不软，太爷不软，比那豆腐脑硬多了。
2: 硬多了，硬多了。

0: 得去。
1: 那走吧。
2: 走。
0: 啊，徐九经徐大人回来了。

0: 老儿，怎么又见面啦？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3: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2: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3: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2: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九卿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5: 老爷，外婆说到了。
0: 哦，老儿，怎么又见面了？

0: 呀，这官都不当了，还叫什么老爷呀？
1: 那我叫你啥？
0: 你叫我老姑爷、老舅爷、老年爷，是老爵爷。哎，对对对，你就叫我老薛爷吧。
1: 老薛爷，
0: 哎，
1: 有意思，有意思。
0: 我说秦明啊，你到那边看看，李小娃的酒馆还开着没有？
1: 你又要喝酒？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到了外婆处，老酒当干路，三碗要喝干，提神再上路。
1: 中，我顺便喂喂你。老徐爷，
0: 啊，
1: 你个乔安不干，你看着外国手嘛，
0: 哎。好，你就放心的去吧，去吧，去吧。哎呀，外婆叔啊，外婆叔，你送我升官上路，又迎我七官返乡，咱俩有缘呐，也算是宿命啊。

你可不敢

0: 问，问什么问呐、啊？我乃是弃官返乡的平民百姓，问出实情又当如何呀？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1: 你让我死！
0: 他要再寻死，这可咋办？

0: 么敲啊？
1: 啊！可笑了！来到御宅，你是大人了。
0: 如今不是什么大人呐、啊，只是个闲人呐、啊。
2: 谦虚、啊，
1: 对。
2: 如今呐、啊，您可是大理寺正卿，名不虚传的老大人。
0: 张三李四哟，这位姑娘，
1: 她叫乔娘。大人，可是这么回事啊？
0: 大住，大住，大住，大住，大住，大住！我什么都不想听了，你们二位把这位姑娘带回县衙去。
1: 不敢
0: ，驳我的面子，
1: 更不敢。
0: 你们二位把这位姑娘带回县衙去，状告皇之前，把这位姑娘的冤情苦情查清问明，有缘的结缘，有难的解难，也不枉你们官军一人留得一方啊！哎、
1: 是，
2: 带住啊！
1: 想不带都不中，
2: 有好戏看了。
1: 乔娘，那赶走吧！
3: 走，走，
4: 放开我！
0: 李小儿来了、哎、
2: 大人，你这是
4: 为父私访？
2: 什么为父私访？
0: 哎呀，没有半两年花了还访什么访啊？啊，这因老酒把我馋，可就思想毁于天呐、
2: 三个月会见石大人了，按老规矩三大问
0: 好，从此改喝酒。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2: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1: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2: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呀、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2: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风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 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2: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2: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 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

0: 要等一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新编古装戏《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在戏剧评论家看过这出戏之后，就认为啊，《许久经还乡记》呢是一部难得的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百姓戏、吃饭戏。

0: 常言说，官不大送礼大。
1: 你俩要知道，徐家官是赚大送礼的。啊，
2: 我们要见徐大人。
0: 徐老爷，
2: 徐老爷定会体谅黄老爷，
0: 黄老爷自会感激徐老爷。
2: 至于徐老爷怎样答复黄老爷，
0: 我俩
2: 待会儿再来请示恁徐老爷。
3: 不用啊，
2: 夫人
3: 啊，来。
4: 哎呀，你咋跑到俺家里来了？我这
3: 你说这是咋回事？
4: 你说这是咋回事啊？这我这。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

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儿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儿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3-4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

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3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她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100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

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两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老高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高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老高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得轻的吃4-5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1年吃下来也能治个8-9不离10，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高停掉，不需要依赖他，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老高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高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
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滥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儿，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龙应台曾在《目送》这本书中写道，我慢慢的慢慢的

0: 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索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3: 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0: 是吧？
3: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0: 是吧？好，谢谢你的热爱啊。
3: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3: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0: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的是吧？
3: 是，
0: 也是您
3: 对
0: 我们的好高的缘分。
3: 对对
0: 对，是不是啊？啊，
3: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0: 啊，
3: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0: 嗯，
3: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0: 嗯，
3: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
0: 嗯，
3: 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0: 哦、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
3: 是是是，
0: 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啊，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3: 是。是是，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呢、
0: 啊、
3: 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0: 哦，受伤。嗯，
3: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摔着了，错骨缝了。
0: 嗯嗯嗯，
3: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一拉一拉的，还落下残疾了。
0: 嗯，
3: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
0: 啊，
3: 也没少受苦。
0: 嗯，
3: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0: 是，
3: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
0: 嗯、
3: 水果不能吃、
0: 嗯、
3: 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0: 啊。
3: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就是浑身都疼，那手腕吧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35的鞋，现在这得买那个38、39的鞋。
0: 嗯，
3: 这小鞋穿不进去。
0: 就是、就是、
3: 这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
0: 嗯、
3: 都不一样了。
0: 嗯嗯，
3: 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 看着鞋吧。

0: 早上起来吧，虫子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1: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
0: 是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情况好点儿的。你这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他给我救了。
1: 就是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啊。
0: 是
1: 是。
0: 用俩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1: 啊，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现在老高我马上就用到10个月了，
1: 哦，
0: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我就吃这个好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好膏，我睡眠也好了。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说吃上这个火膏啊，哎呀，睡眠还挺好，能睡5-6个小时了。
1: 你看
0: 反正胡老，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50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1: 哦，还有高血压。你看看，
0: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100多。当年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打迷糊还打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啊，没招啊。现在我用上这好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1: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啊。
0: 是，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1: 那已经
0: 头也
1: 更
0: 晕了。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1: 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好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老高，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老高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于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0: 是是是、
1: 啊、
0: 是这样、
1: 哎、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再见、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您看，您十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福米松软膏。你看这
1: 个
3: 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着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抓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3: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是这个手啊在头上，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就查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 吃了多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

0: 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0: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0: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0: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练的哎呦这痒啊，哎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宝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试试的。
1: 开始用宝膏了是吧？
0: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的，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是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0: 对对对，
1: 有这种决心了，
0: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到痒的控制不了。
1: 你看不痒了是吧？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0: 还有
1: 啊
0: 胡老胡老、我跟
1: 你
0: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有您老婆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个带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0: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就是用了好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已经好多了。
1: 是吧？
0: 这
1: 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这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不并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这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宝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对，好，
0: 我已经是这个广告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好高呢。
1: 说句
0: 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啊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好高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

0: 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好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老高的作用啊。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1: 对对对，高兴，
0: 是不是？
1: 挺好的
0: 啊，
1: 都解决了。现在
0: 更
1: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0: 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0: 没错。哎，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哎。
3: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0: 哦。
3: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
0: 哦。
3: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0: 啊。
3: 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
0: 啊，
3: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0: 啊。
3: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就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0: 没错。
3: 哎，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
0: 啊。
3: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儿试试用这个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0: 对。
3: 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可费劲了。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都可不好了。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起码成形了呀。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两声
0: 啊。

0: 用白白手啊，用白白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1: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0: 是，吃这个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都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那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原来就是的，一个字儿、两个字的往外蹦。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0: 是，而且吧，吃了这个坏老膏之后，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00才起来。
1: 你看看，
0: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那稳当多了是吧？
0: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1: 啊，
0: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1: 啊。得看多
0: 好，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1: 啊。
0: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1: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
0: 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1: 太好了。
0: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下来的。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1: 改变多大？
0: 而且那个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前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用了这个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1: 正常了。
0: 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是7-8个左右吧。
1: 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0: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膏的功劳啊，太是了。
1: 没错。
0: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儿。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1: 你看多好
0: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说要锻炼锻炼。
1: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 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老高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0: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有这个老高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这要没有您呐，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1: 没错。血糖这么低，
0: 我能松口气了。
1: 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对， 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1: 啊，
0: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老高，什么都不是问题。
1: 没错，啊，
0: 而且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1: 嗯嗯嗯
0: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1: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老高啊，是不是？
0: 对，
1: 哎，
0: 这老高真是太好了。
1: 嗯嗯
0: 嗯，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你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1: 哎，好。
0: 啊，就是这个胡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1: 哎呦，现在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老高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0: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
1: 嗯，
0: 每回呀，啊，就是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能上火呀，着急呀，
1: 哎。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
0: 哎，
1: 确实
0: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
1: 嗯，
0: 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
1: 哎，
0: 有点备用的，
1: 哎，
0: 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1: 嗯，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0: 嗯，
1: 啊，老高，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老高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老高啊，你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0: 是
1: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0: 哎，谢谢您，谢谢，
1: 哎，
0: 太高兴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0: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1: 哎，
0: 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好嘞，
1: 啊，好，再会，哎，
0: 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五脏焦躁心难安，
7: 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
6: 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
7: 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6: 别着急，对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7: 甘麦大枣汤，传承古方，科学配比，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
6: 甘麦大枣汤，三味主要辅小麦、甘草、大枣均为药食同源，安全性高，所有人都能用。
7: 甘麦大枣汤，脏燥第一基础方，孙主任帮大家对症调药，为大家量身定制，确保人人有效。
6: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养心凝神助睡眠。
7: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解郁镇静除烦躁。
6: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和中缓急稳指标。
7: 坚持饮用，喝出好睡眠，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
8: 甘麦大枣汤，香港经典惠民药，吃得有效的中药，长期喝也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这次您给大家带来这个甘麦大枣汤，可以说啊，在解决脏燥这个领域，那就是拔尖的啊。
10: 嗯。
9: 而且甘麦大枣汤这个价格真的非常能接受。1.33元一副药，一盒30副，39.8元一盒，10盒是一组。所以大家都来打电话报名。就本来以为这一次您给大家带来的甘麦大枣汤怎么着咱也能够持续3天啊。
10: 嗯。
9: 但是大家对它的这个需求量太大了，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啊。所以今天就只能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0: 为什么中老年人呢对甘麦大枣汤的需求量这么大？
9: 嗯。
10: 第一个原因，我上一次给大家带过甘麦大枣汤。
9: 对。
10: 大家吃完之后啊，普遍反应它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烦躁、睡眠障碍一系列问题的见效速度非常快。
9: 嗯，
10: 很多人呢再来报名，
9: 嗯，就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了。
10: 对，
9: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啊，基本上都有这个脏躁问题，并且是年龄越大这个脏躁就越严重，所以对于甘麦大枣汤说需求量就特别的大。
10: 没错。
9: 嗯，
10: 那第二个呢，甘麦大枣汤我讲过，人人呢都可以吃，没有限制。
9: 是。
10: 家里边呢，不管是上学的孩子、工作的儿女，大家都可以把甘麦大枣汤做一个长期调养的选择。
9: 嗯，它没有一个人群的限制。
10: 对。
9: 甘麦大枣汤1.33元一副，大家能够坚持吃，能够吃的没有压力。否则的话，哪怕一副药就几10块钱，咱想每天都去用，也会有一定的经济负担的啊。
10: 对，这就是香港惠民药的特点，便宜又好用。
9: 没错。
10: 1.33元对于大家来说呀，有经济压力吗？
9: 那没有啊，咱现在的老年朋友基本都在长期吃药，任何一款药其实你算算都不便宜。
10: 哎，你比如心脏不好，很多朋友用啊苯辛颗粒。
9: 嗯。
10: 哎，我们可以查一下苯辛颗粒多少钱一盒。
9: 哎呦，我也特别好信儿哈，我看一下。现在能看到的基本上一盒都是30块钱。一盒我看9袋。那孙主任这么核算下来，这一袋基本上就3块多。
10: 哎，但是它对心脏、心慌、心律不齐啊有很好的效果。
9: 嗯。
10: 所以说哎，虽然3块多一副，大家也要吃。而甘麦大枣汤它是香港的惠民小药。
9: 对。
10: 一副药1.33元。不会给我们呢造成太大的经济压力。
9: 是的。
10: 哎，它就可以让我们长期坚持去吃。而且我们每天坚持吃就可以解决脏燥的问题。
9: 嗯，不仅价格便宜哈。最主要的是它能真正的解决问题，让你看到效果。
10: 所以说甘麦大枣汤让我们所有中老年人人人吃人人见效。
9: 嗯，
10: 我给大家带来甘麦大枣汤， 绝不是因为它便宜。
9: 嗯，
10: 你要知道没有效果，甘麦大枣汤必说呀，1.33元，就是3.3元，大家也不会用。
9: 没错。
10: 哎，当然了，我们节目啊也不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产品。
9: 是的，孙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啊，药效肯定是有保证的啊，这一点大家都是得相信。
10: 甘麦大枣汤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它改善效果非常快。
9: 嗯，
10: 你比如说口干的人，之前就接触过一个患者，极度口干，严重到什么程度？每天至少要喝掉5升水。
9: 哦，
10: 即便这样，口干的感觉依然无法得到控制。
9: 嗯，咱看这个一瓶普通的矿泉水大概是500毫升，那他至少一天得喝掉10瓶。
10: 白天的时候倒是还行，口干就可以喝水。
9: 嗯，
10: 但是晚上，哎，没有办法喝水呀，经常半夜被渴醒。这些年药吃了不少，滋阴润燥的汤药、丸药吃了个遍，都不管用。最后甘麦大枣汤十副药，喝水的量直线开始下降。
9: 哦，
10: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没有再被干醒了。一盒甘麦大枣汤喝完，口干的症状就是了。
9: 嗯，甘麦大枣汤把脏燥的问题给解决了，有了甘麦大枣汤的润和缓，自然啊，这位朋友就不口干了，人也舒服了啊。
10: 对，还有啊，就是手心脚心都热，
9: 嗯，
10: 这种五心烦热的患者也非常适合用甘麦大枣汤。
9: 是的，
10: 之前有个患者晚上睡觉手心脚心都得放冰块才能舒服点。
9: 嗯，
10: 各种诊断都有，什么阴虚火旺的，阴阳两虚的，结果都没有解决。
9: 嗯嗯，
10: 甘麦大枣汤用上就有改善，一周时间手脚里的冰块就撤下去。
9: 嗯，
10: 晚上五心烦热的症状解决了。
9: 这就是甘麦大枣汤把身体里的火给润灭了啊，不燥了。咱说没有这个火烤着，当然它也就不热了。
10: 没错。
9: 嗯，
10: 还有比如说无缘无故心慌心悸的患者，之前有个患者去医院什么问题都查不出来，
9: 嗯，
10: 找中医，中医也没什么太好的诊断，就一直盲目吃药，结果时好时坏。
9: 嗯，
10: 后来把甘麦大枣汤吃上，心慌情况没再出现过。
9: 啊，
10: 心慌不再出现，他就规避掉了多大问题。
9: 心慌，那就是未来他面临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吗？
10: 没错。
9: 嗯，
10: 这就是1.33元的甘麦大枣汤，把心慌给规避掉之后，意味着他未来心脏病的风险就基本没有了。
9: 嗯，1.33元，我们就能避免冠心病的出现，这才是真正的哈，花小钱治大病。
10: 所以大家记住，一定不要因为甘麦大枣汤便宜用它。
9: 嗯，
10: 它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是能够让我们活得更舒服。
9: 是的，
10: 而且你看才1.33元的价格，我们能够啊长期去用，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这才是我给大家带来甘麦大枣汤的意义。
9: 是，咱所有的中老年人啊，其实人人都有脏燥的问题，不管现在呀，你有没有明确的症状，甘麦大枣汤1.33元都可以作为大家长期调理、日常服用的好方法。1.33元一副药，一盒30副，10盒为一组。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伙有需要的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
1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0: 甘麦大枣汤我真的建议大家人人都喝上。
9: 嗯，
10: 尤其是长期失眠的朋友。
9: 哦，
10: 长期失眠的患者你会发现很多药啊用了都不好使。
9: 对。
10: 那你不如试一试啊1.33元的甘麦大枣汤。甘麦大枣汤它对于各类型失眠的朋友来说都会有非常好的帮助。
9: 是这样的，孙主任，您上一次就给大家带来甘麦大枣汤的时候，
10: 嗯，
9: 我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就买了，说以前的时候啊不吃这个管睡眠的药啊，压根儿就是一点都睡不着。
10: 嗯，
9: 但是喝了甘麦大枣汤也就3-4天吧，开始能自己睡着觉了。
10: 嗯，
9: 他家里现在就是常备这个甘麦大枣汤，前几天还问呢，说孙主任还能不能再给大家带来这个甘麦大枣汤了啊。嗯，他现在就是养成说把它当水喝这样一个习惯，睡眠一直都非常好。
10: 失眠的朋友啊，其实最适合用甘麦大枣汤。
9: 嗯，
10: 它可以提升大家的睡眠质量。而失眠有两大类患者，现在是比较普遍的。
9: 嗯，哪两类？
10: 一个是入睡困难，一个是多梦易醒。
9: 嗯，也就是说，一个是睡不着，一个是睡着了容易醒。
10: 对，入睡困难呢，这个诊断标准呢很简单。
9: 嗯，
10: 首先第一个你要感觉困，第二个呢就是啊。哎，屋里灯也关了，也没有嘈杂的声音了，也就是满足所有睡眠的条件。
9: 条件，对。
10: 哎，你呀，把灯关了之后躺在床上，半个小时不能进入睡眠状态。
9: 嗯，
10: 这个就叫入睡困难。
9: 哦。
10: 哎，那入睡困难呢，本身呢和焦虑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9: 嗯。
10: 焦虑的人心烦意乱，就很难入睡。
9: 对。
10: 入睡困难就会造成啊。人更焦虑，
9: 嗯嗯，
10: 哎，所以说两个相辅相成，就会
9: 捆绑的啊，
10: 哎，造成人的健康状态一直长期持续啊，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上。
9: 嗯嗯，但这样的朋友咱发现太多了，你都说老年人较少，有的时候往往不是较少，是因为他们躺那儿觉得难受，压根儿就睡不着，其实就是脏躁了。
10: 对，
9: 嗯，
10: 就是老百姓的话叫抓心挠肝儿，
9: 嗯，
10: 哎，也就是说不知道哪儿舒服，感觉不出来哪儿舒服，前胸后背呀、啊、也不是酸也不是痛、
9: 嗯，
10: 反正就是不舒服。
9: 你让他具体描述，他说不清楚，
10: 对不对？这就是啊，嗯、典型的脏躁。
9: 嗯，
10: 哎，这个时候啊，可以用啊西药抗焦虑的方法进行治疗，你比如说呀，斯诺斯、
9: 卓
10: 匹克隆、消极安定。但是这些药啊，在使用的过程中是非常讲究的。
9: 对，
10: 哎，所以说大家如果选用西药的话，记住一定要找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帮你啊来开。
9: 嗯，
10: 不要自己啊去药店去选，也不要找内科医生来开。
9: 嗯嗯，
10: 这是不正确的。
9: 嗯，这是很专业的啊，不能自己乱用。嗯，其实对于失眠的朋友来说呀，比如说像安定这一类助睡眠的药物，它是可以让大家呢暂时的入睡缓解，但是你没有办法彻底的脱离它，你什么时候不吃了还是睡不着，所以很核心一点，我们要把这个脏躁的问题给解决，那么睡眠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脏躁解除了，不烦躁了，身体里的火没了，自然说躺在那里就能睡着了啊。
10: 对，
9: 嗯，
10: 所以说为什么给大家吃甘麦大枣汤呢？上一次给大家带过来，它对于各类失眠的朋友来说，优势啊就是不会有依赖，没有副作用，
9: 对，放心用。
10: 甘麦大枣汤的三味药全部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
9: 嗯，
10: 哎，什么是药食同源？既能当药品，又能当食品。
9: 是的，
10: 比如说甘麦大枣汤中的麸小麦。
9: 嗯，
10: 哎，那不也是麦子吗？
9: 对呀，
10: 就是面粉呐。
9: 对，
10: 对不对？还有大枣，咱说这不是水果吗？多吃两粒会有什么问题吗？
9: 那肯定不会啊、
10: 嗯、
9: 大枣人人都能吃，每年到这个大枣收获上市的时候，人人都不傻吃啊，它也就是一个水果。
10: 对呀、啊、
9: 嗯，
10: 还有甘草，这个呀、啊、是在调料中非常常见的。
9: 嗯，
10: 也就是你在药店中会有甘草，在超市里也有卖甘草的。
9: 对，
10: 跟花椒大料是在一起卖的。
9: 对，调料品质、
10: 哎，所以说没人说呀，做菜的时候放了甘草吃出毛病的，
9: 那也没有。
10: 所以这三种药啊，没有一个会让你产生啊依赖性，副作用啊更是罕见。
9: 嗯嗯，
10: 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像春雨一样能够啊滋润润养人的心神，像春风一样和缓地将肝气给你平和下来。
9: 哎，
10: 能够把身体里边呐、啊、要着的火、急迫的肝气都给掐灭，
9: 嗯，
10: 这才是真正啊能够解决脏躁问题的。
9: 对，不光是没有依赖没有副作用，更重要的是有效果，它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大家问题的。
10: 没错，
9: 嗯，
10: 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入睡困难非常严重的患者，
9: 哎，
10: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是整宿的盯着天花板，
9: 哎呦睡不着啊，
10: 每天眼睛都通红，哎，那眼圈黑像大熊猫一样，
9: 太严重了啊，
10: 白天一点精神也没有，常年吃催眠药，
9: 嗯，
10: 不吃就一点都睡不着，
9: 一点觉都没有，人要长期这样肯定会出问题的啊。
10: 没错，后来呀他找到我，我就给他开的甘麦大枣汤。
9: 嗯，
10: 像他这么严重的失眠的朋友， 哎，就吃了七副药的时候，睡眠就已经开始恢复了。
9: 哦，

0: 不吃药折腾一会儿也能睡两三个小时了。
1: 嗯，
0: 等吃到三盒的时候，祖比克隆之前呢得吃两片半，哎，慢慢的减到啊一片了。
1: 嗯，
0: 也能睡四个多小时，
1: 进步很大呀。
0: 吃到五盒的时候，祖比克隆啊就已经只吃半片了。
1: 嗯，
0: 不用折腾，躺床上迷糊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1: 很快了。
0: 最后吃完十盒，哎，祖比克隆也停掉了，和正常人一样躺在床上能睡觉。
1: 嗯，
0: 而且有深度睡眠了，每天都基本保证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1: 嗯，
0: 现在每天还是两副甘麦大豆汤，白天出去溜溜公园，跟老朋友下棋打的扑克。
1: 嗯，
0: 就拿保温杯泡上一副，
1: 随时喝，
0: 晚上睡觉之前再喝上一副，跟正常人呢，你看起来已经是一样了。
1: 太好了，这就是甘麦大枣汤和其他普通的那些助眠药的一个差别啊。咱们是无副作用，没有依赖，而且甘麦大枣汤是真正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根儿。失眠的根儿是什么？就是脏燥，脏燥解决了，失眠自然就恢复了。
0: 对，
1: 咱说治病得治根儿啊，所以大家有像入睡困难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困扰的，都可以尝试一下一块三毛三一副药的甘麦大枣汤。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的数量所剩不多了，大家有需要的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再比如说多梦一醒的朋友，
1: 嗯，
0: 这样的朋友啊也更适合用甘麦大枣汤。
1: 这样的人群很多人啊。
0: 这很简单哈，为什么多梦一醒啊？这个我问问大家，杨迪帮大家想一下。
1: 嗯，
0: 比如说有两根木柴，一根呢是干燥的，一根呢哎是湿润的。
1: 嗯，
0: 哎，同样火星崩上去，哪个会着？
1: 那肯定干燥的呀。
0: 哎，那同样两个人，一个人呢很烦躁，一个人很冷静。
1: 嗯，
0: 同样的一句话批评他，哪个人发火？
1: 一定是那个比较燥的人，沾火就着啊。
0: 对呀，所以说的话，我们说了，为什么真掉地下你都能醒？
1: 嗯，
0: 哎，为什么呀？白天一点事儿，
1: 晚上你睡不着，
0: 睡不着你就做梦都是这件事儿。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脏燥，
1: 哎呀，问题的根儿啊，
0: 原因呢就在燥。燥的特点呢就是沾火就着，有一点动静马上就窜起来，
1: 受不了一丁点刺激。
0: 对，所以说的话，你可能晚上盖被的时候脚露外面了，
1: 嗯，
0: 这时候你会做梦啊，你冬天里在雪地里跑步呢，哎，可能晚上吃点啊东西也不好消化，哎，这会儿做梦啊，就是你啊肚子疼得胃肠炎了，
1: 哦，都有关联啊。
0: 对，盖在胸口的被沉了一点，
1: 嗯，
0: 你做梦啊就会啊是得心脏病上不来气儿，
1: 哇，
0: 别人掐你的脖子，
1: 嗯，
0: 实际上原因是什么？
1: 都是脏燥，
0: 就是你五脏六腑有一点刺激，它马上就窜起来了。
1: 对，
0: 哎，轻一点的就会在大脑中啊形成梦境，重一点的你就直接醒了。
1: 明白了，其实这样的中老年朋友非常多啊。
0: 对，
1: 而且出现这样症状的朋友都有一个共识，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失眠，
0: 嗯，
1: 就觉得说可能我就是睡眠质量不行不好。
0: 失眠睡不着觉，睡觉短，包括多梦一醒，这个是一个病，它叫啊、嗯、睡眠障碍。
1: 睡眠障碍啊。
0: 对，而且睡眠障碍呀、啊，我们大家习惯选药的时候都有个习惯，
1: 嗯，
0: 比较抵触西药。
1: 对，西药怕不安全，大家可能选中药的比较多，什么这个养心的呀、安神的呀，或者吃点百合、酸枣仁这一类的啊，要不然就是到这个中医诊所开汤药。但往往大家也发现啊，药是吃了一堆也没有什么太大改善，甚至说至少得服用一个月才能见点效，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
0: 吃中药啊就吃品质高的。
1: 嗯，
0: 对于这种失眠多梦的患者来说，品质低的中药就没有啊任何作用。
1: 嗯，
0: 你吃上想见效至少吃半年才能见效。
1: 嗯，
0: 那大家就难以坚持。
1: 对，坚持不下来。
0: 但是甘麦大枣汤它就啊不一样。哎，因为这个香港的甘麦大枣汤品质是高的。它里边的大枣是赞黄的大枣。它是三倍体大枣，是药用大枣，被称为白果之王。这样的大枣产量非常低。
1: 嗯，
0: 每年基本上很

0: 很多药厂都在抢破头，哎，但是甘麦大枣汤一直选用的都是钻黄大枣，因为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这是能够治病的大枣。
1: 是，这是品质的保障啊！香港一直坚持这样的品质，也就是说，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做到最好的。
0: 还有里边的拂小麦，
1: 嗯，
0: 甘麦大枣汤里边的拂小麦，选用的是一粒小麦，
1: 嗯，
0: 这是小麦的老祖宗，张仲景。研究甘麦大枣汤原方的时候用的原始小麦，
1: 嗯，
0: 这样的小麦药效才最好，这样的小麦目前在香港有，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1: 对，对于失眠的朋友，只有说这样高品质的甘麦大枣汤，你喝下去之后才会真正的见到效果，也才能真正的解决大家伙的问题。
0: 这样的甘麦大枣对于失眠多梦的患者来说，三副药就能见到效果。
1: 嗯，
0: 我就曾经接诊过一个这样的患者，他就是多梦易醒，
1: 哎，
0: 天天晚上做梦跟人吵架打仗。
1: 哎呀，那老累了感觉。
0: 哎，对，一觉起来啊，气得都不行，心也慌，蹦蹦的跳。醒了之后睡不着，就半夜十二点醒，也瞪着眼睛到天亮。
1: 太痛苦了。
0: 而且呢，他不吃西药。就觉得西药依赖性不敢吃，
1: 嗯，
0: 就开始吃中药。别人说酸枣仁对症，他就想去买点。第一次在同仁堂买的，结果80块钱才买不到10颗。
1: 那没多少啊。
0: 就这一小把，但喝上啊，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他觉得太贵了。第二次啊，就在普通药店里买，这会儿便宜。
1: 嗯。
0: 80块钱买了一斤。
1: 怎么样？
0: 喝上啊，就跟没喝一样。
1: 这就是药物品质上的这个差距了啊。
0: 所以说吃中药一定吃品质好的中药。
1: 嗯，
0: 酸枣仁是个好药，但是什么样的酸枣仁品质最好？在树上自然红了，自然风干之后落到地上的品质才最好。
1: 哦，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都还没等红就摘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酸枣仁很难出效果。
1: 明白了。
0: 后来这位朋友反复用了很多中药去调理，依旧没什么好的改善，找到了我就给开了甘麦大枣汤。这个患者吃上三副药的时候，睡眠就有改善了，
1: 很快呀，
0: 晚上还做梦，但是呢，没有那么多人打仗吵架的梦了，
1: 开始温和了，做梦啊。
0: 吃完一盒的时候梦就开始减少，
1: 嗯，
0: 五盒吃完半夜惊醒再也没有出现过，吃到十盒的时候，不仅睡眠好了，心血养好了，
1: 嗯，
0: 心悸的毛病也没有了。
1: 嗯，所以孙主任说的那句话我觉得非常对啊，让大家用甘麦大枣汤不是因为它价格便宜，而是因为它是真正有效果的。
0: 所以说吃中药我们就要吃药的品质。
1: 对，
0: 这种高品质的甘麦大枣汤对于我们所有的人它都是非常适用的。
1: 嗯，
0: 而且一块3.3毛一副，我们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
1: 是的，
0: 我们吃它就可以把脏燥的问题解决掉，不管是各类型的失眠都让你恢复到婴儿般的睡眠。
1: 嗯嗯，
0: 这种睡眠那是深度睡眠，别管是身边什么噪音都不会受到影响，该睡照睡。
1: 嗯，这才是好的睡眠，是大家需要的啊，这也是甘麦大枣汤最切实的一个效果。
0: 在香港啊，所有失眠的患者天天呢都得喝甘麦大枣汤，一天至少保证喝两副，
1: 嗯，
0: 就能保证晚上睡个好觉。
1: 嗯，那就是把它当水喝呗啊。
0: 嗯，
1: 你说咱平常渴了喝水也是喝，喝甘麦大枣汤也是喝，咱说实在的，这水里还能有点味道啊。
0: 嗯，
1: 最主要的是甘麦大枣汤可以缓解我们这种脏燥的问题，真正的帮大家伙调养身体。
0: 今天已经是甘麦大枣汤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嗯，
0: 甘麦大枣汤我建议人人都要喝，尤其是长期吃中药不限药的朋友，哎，更要用上。
1: 是，很多朋友吃中药，比如说发现，哎呀，十天半个月都没有啥效果。
0: 所以这样的朋友把甘麦大枣汤备上。因为常规中药药物浓度非常低，去药房熬制的那种药物浓度最多也就能达到 40%。
1: 嗯，
0: 经过消化吸收最后见效寥寥无几，
1: 很少了。
0: 很有可能啊，你要吃一个月甚至吃两个月 才会有一定效果。
1: 嗯，见效比较慢啊，就没有效果，很少有人能坚持一直吃了。
0: 对。

0: 但价格接受不了的朋友，一定把甘麦大枣汤用上。
1: 哎呦，这可是关乎大家伙这个钱包的啊。
0: 一个是甘麦大枣汤跟其他用药没有任何冲突。
1: 嗯。
0: 第二，甘麦大枣汤一副药1.33元，谁都能用得起，保证是我们所有中老年人都能去常年去吃的。
1: 是的，确实是这样。您看咱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如果说这个药几十块钱，甚至说几百块钱一副药的话，那大家真的很难说长期坚持吃，坚持不下来啊。现在咱老年人退休金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一些消费，再说了，也有一些老年朋友退休金比较少，或者是没有这样一个情况。我之前就遇到一个老人家，他家的条件并不好，但儿子很孝顺啊，一副药580元。有效果之后，那真是咬着牙也给老母亲用上了。但后来老人家说啥都不吃了，大夫说这个药啊至少得吃3个月，但是老太太那是真的心疼啊，不想说再给孩子增加那么大的压力负担。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类患者要用甘麦大枣汤的原因。你长期坚持，无论是坚持吃1年、2年、3年甚至10年，
1: 更长都可以。
0: 哎，咱说1.33元，都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1: 对，
0: 所以说长期吃中药有效果，但是因为价格无法坚持的，应该试一试甘麦大枣汤。
1: 一定要试。一类是吃其他中药不见效的，一类是有效果但价格接受不了的，这两大人群啊，咱都要试一试甘麦大枣汤。
0: 甘麦大枣汤是张仲景的方子，在香港啊已经应用了100多年了，也被叫做藏造第一方。
1: 对，
0: 一润一缓，润呢是我们的心，缓呢是我们的肝。心润了，心神就安定了，心里有底了，之前总爱胡思乱想，一下子心里啊就清静了。不堵不闷，能轻松不少，
1: 放松了。
0: 哎，失眠马上啊就能缓解，把急迫的肝气给你舒缓下来，那就不燥了。
1: 对，
0: 没有气往上顶，头晕头胀头皮发紧就能缓解。浑身没来由的难受情况就消失了。而且甘麦大枣汤啊在香港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名字，叫甘麦大枣茶。在香港人和广东人的语中啊，这个茶是什么意思啊？杨迪知道不知道？
1: 当地朋友都特别喜欢喝茶啊。
0: 茶也不是我们所说的茶叶、茶水、红茶、花茶。在广东啊，茶是指着我们日常过日子中要往嘴里放的东西，叫茶。广东人管在家里吃的早饭叫早茶。
1: 早茶。
0: 管跟朋友最好最贴切的朋友在一起吃的晚饭叫晚茶。就是说早餐和早茶的区别是什么？早餐呢、是你着急上班到包子铺买俩包子、把自己填饱了马上去打卡，这个叫早餐。
1: 对。
0: 哎，那早茶是什么？
1: 坐下来。
0: 对，
1: 慢慢的。
0: 哎，一家人坐下来呢慢慢聊一天。一家四代人，香港人长寿啊，四代人、老老小小坐在一桌，年轻人忙，老年人在家，什么时候见面？早茶的时候。喝点汤，喝点水，吃点点心，
1: 是很幸福的时光。
0: 慢慢，哎，这叫茶。
1: 对
0: 啊，那再有呢就是晚茶，几个同学闺蜜在一起坐起来聊聊天谈谈心，这叫晚茶。更主要的，如果你去香港还有一个典型的叫茶餐厅
1: 啊。是
0: 茶餐厅，实际上啊你看它的装修和菜谱跟酒吧是非常像的。哎，但是为什么叫茶餐厅呢？酒吧是干什么的？聊天的，社交的。但是呢喝酒习惯不好啊，我用茶
1: 来替代，
0: 替代酒，其他的东西跟酒吧一样，只是用茶替代了酒，叫茶餐厅。所以说茶在香港人中不光是好喝容易喝，也是生活中每天必须的东西，
1: 是让你放松的时候。
0: 对，甘麦大枣汤味道酸甜可口，这不是我们常规的药的感觉，
1: 是
0: 对不对？这几样药大家想一想，香的浮小麦，酸的大枣，甘甜的甘草，
1: 甘草，
0: 这是一个什么味道？非常好喝的。 而且是什么？是每天都离不开的，是大

0: 都离不开的。所以说它叫什么，就是叫甘麦大枣茶。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大家体会甘麦大枣茶就像咱们北方人喝广东的凉茶一样。
1: 嗯嗯。
0: 大家记住，你看他们的茶都是什么，
1: 嗯，
0: 保健。
1: 是。
0: 哎，对不对？
1: 对。
0: 凉茶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家里沏的红茶花茶呀。
1: 嗯。
0: 这里都是有中药组成的，也是他们每天都要必须喝的。
1: 养生的。
0: 对，所以说这就是跟香港学院一个很好的例子。那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甘麦大枣汤，一盒30副，10盒一组。
1: 嗯，
0: 这一组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就能解决呀我们脏燥的问题。
1: 是的，
0: 哎，恢复我们身体的基础，调养我们身体的根基，养根基就是啊。在养长寿。
1: 是的，节目最后哈、啊，也要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们，今天是甘麦大枣汤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各个地区啊，剩余的这个数量都不多了，大家有想用甘麦大枣汤调理身体的，或者说哎呀，上次已经用过想补货的，那么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五脏焦躁心难安，
4: 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
3: 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
4: 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3: 别着急，对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4: 甘麦大枣汤，传承古方，科学配比，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
3: 甘麦大枣汤，三味主要辅小麦、甘草、大枣，均为药食同源，安全性高，所有人都能用。
4: 甘麦大枣汤，脏燥第一基础方。孙主任帮大家对症调药，为大家量身定制，人人有效。
3: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养心凝神助睡眠。
4: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解郁镇静除烦躁。
3: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和中缓急稳指标。
4: 坚持饮用，喝出好睡眠，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
5: 甘麦大枣汤，香港经典惠民药，吃有效的中药，长期喝也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孙主任呐、啊，甘麦大枣汤、嗯、这次我报了4组啊。
0: 嗯。
6: 我之前是在香港用的。
0: 嗯。
6: 感谢你呀、啊，把这么好的药带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不用客气哈，这是我们平台呀、啊、应该做的。甘麦大枣汤在香港来说呀，它是个惠民小药，不光是香港本地的百姓在用，很多去香港旅游的人呐、啊，在走的时候都会背点啊甘麦大枣汤。
6: 对，我就是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买的。
0: 嗯，
6: 我吧之前听说过香港这个药吧都挺便宜的，品质还好。所以我当时直接就去那香港大药房去买去了。我一进去之后吧，真是把我们给镇住了。
0: 嗯，
6: 大吧咱就不说了，就人家那药品呢是真全呐，美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各个国家的进口药都有自己的片区。
0: 嗯，
6: 进去之后吧，就看到一整面墙的甘麦大枣汤。我一看这种情况，我就觉得这个肯定好。要不然不能一面墙都是、
0: 嗯、因为在香港啊，甘麦大枣汤是属于惠民小药，它必须保证香港百姓啊随时用，随时都有。在香港啊，它的销售数量是最大的一个产品，不光是说呀香港在用，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去那里旅游的人啊都会带这走，包括在香港很多公共场所全都有甘麦大枣汤。所以说甘麦大枣汤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是万万不能少的。
6: 这个甘麦大枣汤卖的那才快呢，就我们到的时候吧是上午9点多吧，就只转了有20多分钟吧，等我再回去的时候呢，甘麦大枣汤已经都没有一大半了。
0: 嗯，
6: 我一看这卖的这么好，我寻思那我也用点吧，

0: 我都做好大数学的准备了，结果我一问一副药才1.33元，这太便宜了，我都没吃过1.多元的中药。当时我一听这么便宜，我就想买50盒，但是人太多了不让带呀，我就没办法了，就买了30盒。
1: 嗯，
0: 这30盒药买回来以后，我回家我就喝上了，那效果是真好啊。
1: 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就是手心脚心都热。
1: 嗯，
0: 白天吧还行，没啥影响，就是一到晚上啊，那热的你热的我都受不了，心烦，心脏蹦蹦的跳啊，哎，就得把这个手脚都得贴到墙上，那墙上不是凉快吗？就贴到上面去，就觉得舒服点儿。
1: 嗯，
0: 那嘴里还发干呢，床头吧天天放一个大茶缸子水呀，水要是喝的多了，晚上就得一趟趟的跑厕所。哎呀，那些年我都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1: 嗯，
0: 一宿得起来个7-8趟，白天就没精神头啊。
1: 嗯，
0: 脾气还大呢，有一点不顺我心思的，我就想骂家里人，我就想跟他们发火，
2: 烦躁。
0: 等的等的，他们孩子、老伴儿都跟我生气，都说我精神病。可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后来用上甘麦大枣汤，喝上之后吧，当天晚上夜里头那嘴巴就没那么干了，就那一擦缸子水，我就是也就喝到一半吧。喝到一周的时候吧，我这手心呢、脚心热的情况就开始缓解了。
1: 嗯，
0: 喝也就到一个月吧，哎呀，那些症状都没有了，多好，你说？
1: 哎，确实这样哈。为什么我说中老年人一定啊把脏燥给解决掉？脏燥解决了，你身体里边的火、急迫的肝气也就舒缓下来了。甘麦大枣汤在香港已经应用了100多年了，叫脏燥第一方。那是2000多年前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里的原方。所以你看，很多人10年20年治不好的问题，甘麦大枣汤1.33元就能给你解决掉。这就是香港啊全民型惠民药的特点。对于你来说啊，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润了心神，缓了你的肝气。心神润了，心神安宁，肝气舒缓了，脾气就不那么急了。像你五心烦热、口干这些症状啊，马上就缓解了，
0: 缓解的可快了。
1: 嗯，
0: 现在我也就当水喝了。
1: 嗯、对。
0: 上次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吧，买了4盒。
1: 嗯。
0: 哎呀，后来这个分一份，那个分一份的，这手里就没剩多少了。
1: 嗯。
0: 哎，幸好啊，主任呢，你又给带来了。
1: 嗯。
0: 不然吧，我还想最近跑一趟香港呢。
1: 嗯。
0: 这回孙主任，你可是帮我省了不少钱呢。
1: 那你就好好用。其实岁数啊大了之后啊，脏燥就会更严重。甘麦的汤也不贵，一副药才1.33元，哎，就每天当水喝，就能帮我们调理身体，何乐而不为呢？
0: 说的太对了，你放心吧，孙志，我一定坚持喝。
1: 有问题还可以给平台打电话啊，以后。
0: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不客气
0: 谢谢啊，
1: 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甘麦大枣汤呢是香港惠民药。大家呢可以把它当水喝哈、啊、口感好，既多喝水了，又调理了脏燥的问题，长期吃五脏不躁动了，像失眠啊、五心烦热、干燥、焦虑等很多小问题都解决了。孙主任把香港品质高的甘麦大枣汤啊带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和香港朋友享受同样的标准。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呐，你好。
1: 哎，是我啊。
4: 你这能报名那个甘麦大枣汤吗？我打来创业电话了，一直打不过去，哎呀，可给我急坏了。
1: 我让工作人员先帮你登记一下，因为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各地区啊还有多少还能订上，我这现在看不到。一会儿啊，我让场外人员呢帮你查一下啊。
4: 主任呐，我就是你的老听众了。
1: 嗯，
4: 这甘麦大枣汤这个效果是真好呀！现在手里的马上就喝完了，要不能这么急着急吗？
1: 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之前呢，就是有一个就晚上爱出汗这个毛病。
1: 嗯，
4: 这脾气吧，我也比较着急暴躁，总爱发火。
1: 嗯，
4: 爱出汗到什么程度呢？就在早上起床的时候。那床单啊都能看到一个湿乎乎的人形儿，就那床单吧，那个枕套呀都是湿乎乎的，睡衣那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一天就得一换一洗的。
1: 嗯，
4: 这脾气急的呀。

0: 时啊，这边想洗碗，下一秒就有别的事儿耽误我了，哎呀，我这股火就上来了，
1: 嗯，
0: 直接把这碗给摔了，就这种感觉，瞅啥啥都不顺眼，干啥都不得劲，
1: 嗯，
0: 就检查了吧，也没什么毛病，哪哪都是挺正常的，但就是这回这感觉不得劲，各种方法也都试过了，去西医检查吧，没查出毛病来，没什么的针对性的药，去中医检查吧，给我开的那汤药，回家自己去熬，效果确实是不错，可是主任那太贵了呀，一副药100多呀，说的至少是半年，就咱这普通的家庭，这哪吃得起呀？
1: 这确实啊，是用药大家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哈。中药啊，品质差的没效果，品质好的太贵。但是甘麦大老汤不一样，这是香港的惠民小药，不仅品质高，而且价格便宜，一副药啊才1.33块。像你这个情况啊，不就是典型的脏造吗？这在2000多年前，张仲景啊就给我们写得很清楚了：脏造者，甘麦大枣主之。脏造的角度上来讲，除了甘麦大枣汤，其他都做不到，治不了。
0: 主任呐，那改善的可快了。也许就是说，就是第三天头上吧，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就不出那么多汗了。
1: 嗯，
0: 之前嘛，睡醒一觉啊，那都是湿的。三天之后呢，被窝里啊，就有点潮。
1: 嗯，
0: 这得给我高兴坏了。也就一个礼拜吧，这脾气呢，明显就感觉就变好了，不那么想发火了。
1: 嗯，
0: 也没有看啥都想早睡的情况了。
1: 啊，
0: 现在有半年了吧，我就感觉我变了个人似的。
1: 嗯，
0: 精力全都足了。
1: 非常好哈，这个说明什么？咱的药对症了。中医常讲，药对一碗汤，不对的用船装。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疏，什么是润？润呢、啊，就像春雨一样，润的是你的心神不安，心安了，自然呢、啊、就不来回折腾了。疏，甘麦大枣汤像春风一样，春风是最柔和，能让你急迫的肝气舒缓下来，心安了。肝平和了，脏燥带来的夜间爱出汗、脾气急，这些症状啊自然就改善了。你看你啊用的甘麦大枣汤一副药才1.33块，这价格十分实惠，而且关键服用还特别方便，日常喝水的时候喝一下也不费劲儿，就能帮助我们调理身体、解决病症，这是甘麦大枣汤的独特的地方。
0: 所以我这不是赶紧来报名了吗？那效果是真好。这都我想订上五组的，多订点儿。你说这岁数大了，身体哪哪都不行，
1: 嗯，
0: 就得好好的调理调理。
1: 对，这个想法呀非常好，尤其像你看60、70岁，脾气那么大呀，一个生活中啊，你这家里人呢瞅着你都麻烦，不敢得罪你。你说一得罪你，这种脏躁时间久了，那真会引起脑出血、心脏病的。哎，所以说什么东西都得顺着你来。本身你说人活着。哎，你能不生气吗？那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一个脏躁的人，时间久了，生气就会变成很危险的事情。把这个躁给他呀润起来，这才呀能安全的上岸。哎，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我把电话呀现在转给工作人员，让他呀帮你查一下现在各地区剩的情况，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
0: 行，那谢谢啊郑主任。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大家有焦虑、失眠、五心烦热等脏燥症状的啊，不用着急去医院，也不要自己乱用药，可以先按孙主任讲的。甘麦大枣汤呢，它是源自《伤寒杂病论》，这是脏燥第一方。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的双重作用，专门针对五心烦热、脏燥、失眠、心烦意乱。而且甘麦大枣啊，1.33块一副。一盒30副，10盒一组，我们每个人啊都给自己调理调理。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上次吧就在你这儿订的甘麦大枣汤，就订少了。
1: 嗯。
3: 这次啊你能再带来呀，我太开心了。
1: 嗯、
3: 啊，我刚才呀打电话订了10组。
1: 嗯，
3: 我家不光我喝，我老伴儿、我儿子、儿媳、孙子今年高3，压力大，我都给他喝上了。
1: 嗯，
3: 我听您讲啊，这不是说谁都能喝吗？
1: 对，哎，为什么要给大家再次带来甘麦大枣汤？一个也是因为价格便宜。

0: 一副药啊才1.33块，另外一个呀、咱就是让人人呢、都能喝。哎，像孩子学习压力大的，给喝上啊是非常好的，可以缓解压力，还可以改善他的睡眠，关键什么不影响啊他的大脑功能。像是老年人焦虑焦躁的，喝点甘麦汤都会有很大的改善。在香港来说呀，甘麦大枣汤那是家家必备的，你就是长期喝下去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副作用。
1: 我之前嘛就是浑身难受，今天是脑袋疼啊，明天是肩膀疼的，后天呢可能就是腰疼了，去医院检查吧啥毛病没有，你说那为啥疼啊，那大夫吧他也说不出来啥呀，那没办法，就难受的时候我就吃点那个布洛芬，那吃点止疼的能好点儿。用上甘麦大枣汤之后、也就一个礼拜吧，这浑身疼的情况就缓解不少。就算是有点难受啊，也就是一挺一会儿很快就过去了，不用吃止疼药了。喝到一个月吧，这些症状就全没有了。到现在喝了半年了，就完全好了。
0: 甘麦大枣汤对着症啊，它有个特点，就是所有都是自己说的不舒服，不是医生查出来的不舒服。这就是啊脏燥的特点。疼这肯定是自己说的，晕睡不着觉，心烦感觉难受，抓心挠肝，这都是我们自己感觉到的症状。而真正医生查的，比如说查你的血压，查你的心率，查你的血脂，这是医生查出来的东西，都是不相对的。自己说的症状很多很重，查又查不出来多少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感觉呀，这个我们属于心理问题，属于神经精神问题。而在中医中，这属于心的问题呀。中医讲神是归心脏管的，那你心脏处在一个燥的状态下会怎么样？它对各种不舒服会非常敏感。你这种情况啊，干点活忙起来，在忙的当时你什么感觉都没有，一闲下来你就会感觉非常难受。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对这些不舒服过度敏感了。实际这些不舒服这正常有的，谁干点活都会感觉腰不舒服，谁干点活都会肩膀不舒服，但是他自己会意识不到，因为那个症状啊我们已经几十年习惯了。但是当你心神躁动的时候，这些不舒服就都能反映出来。而且这个时候会有特点，你越去关注他，这个不舒服会越重，他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最常见的就是干点活累点，上个楼梯我们大家气喘胸闷，像肋岔子痛，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如果你不去关注他，谁都不会感觉到。但是呢，因为你脏躁，你天天担心自己得心脏病，人焦虑了，你就会感觉这症状，你越感觉你越着急，越着急你会感觉症状越重。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解决什么？得让你心神先稳定下来，把你的感觉恢复到正常状态。
1: 是，真是觉得呀，这个甘麦大枣汤1.33块，而且吧，我觉得我整个人都有精神了呢。是那种吧，从里向外的精神，干点啥呀都可有劲儿的呢。我老爸喝的也挺好的。他就是睡眠不好，得吃安眠药。到现在呀也喝了有半年了，不吃安眠药了，能睡着觉了。
0: 甘麦大枣汤里的三副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安全性啊是没得说的，不会有依赖性。里面大枣选用的是藏黄大枣，这是枣的也是不得药用大枣。福小麦用的是一粒小麦，那是啊现在小麦的老祖宗，药效也最稳定。还有甘草也是品质最好的甘草，三种药材呀配在一起，一润一缓，就能把脏燥给你完全解决掉。脏燥解决了，人自然就健康就长寿。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长期调理调理。
1: 我家呀就打算全家都长期喝甘麦大枣汤，你这喝水也是喝，喝这甘麦大枣汤也是喝，它能帮我们调理身体，何乐不为呢？
0: 这个想法就对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那好嘞，孙主任，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牌惠民药甘麦大枣汤，百年来啊一直是香港地区家中常备的，每天必服的日常调理名方，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孩童啊都可以长期服用，让大家喝出好指标，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而且价格实惠。一副药盒算下来是1.33块，一盒30副，10盒为一组，让所有人都

0: 能坚持用，让所有人用上都没有负担，让我们所有的听友用药不再心疼钱。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
2: 五脏焦躁心难安，
3: 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
2: 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
3: 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2: 别着急，对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3: 甘麦大枣汤，传承古方，科学配比，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
2: 甘麦大枣汤，三味主要辅小麦、甘草、大枣，均为药食同源，安全性高，所有人都能用。
3: 甘麦大枣汤，脏燥第一基础方，孙主任帮大家对症调药，为大家量身定制，确保人人有效。
2: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养心凝神助睡眠。
3: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解郁镇静除烦躁。
2: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和中缓急稳指标。
3: 坚持饮用，喝出好睡眠，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哎呀，我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4: 啊，那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5: 啊，是这样的，主任，你看这个甘麦大枣汤，昨天上午就给我送到了，
4: 嗯，
5: 拿到我就喝了一副，睡觉前我又喝了一副，就这两副药，一就把我的面红耳赤这个毛病给缓解了。昨天下午我就觉得脸没那么热了，我以前老是哈，就脑袋发胀，就脑袋都疼，也。说不好那种疼，也不是偏头疼那种，吃止疼药都不缓解，然后一到下午的时候就脸发热，面红耳赤的，老发低烧，然后就这个腰啊腿啊哪哪都不得劲儿，发酸发胀那种，就我这情况也看了好多年都没给解决，但是吧，我就这两副药喝完，我就感觉挺舒服的。说不上来哪舒服，反正就挺舒服的。这种感觉好多年都没有过了。
4: 为什么感觉脸红啊？这不就是典型的热象吗？身体里有燥，哎，有火在给你啊烤着，脸当然红了，当然发烧啊。
5: 是那时候那可难受了，我就得不往脸上放点冰块啥的，然后才能感觉舒服点。我以前我都放冰箱里冻一瓶矿泉水儿。然后热了就往脸上就冰冰，然后能舒服点。
4: 以后啊再也不用这样了。甘麦大枣汤啊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这个润呢就能把你身体的火给你啊撤下去。火撤下去了，自然就没东西烤着你了，脸呢就不红了。还有你头痛，那不就是肝气急迫往上走冲击你的脑袋吗？甘麦大枣汤还有缓呢，缓就是啊，缓你的肝气，把肝气平和了，没有东西往上走，冲击你的脑袋了，自然头啊就不痛了。所以说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哎，自然就舒服了。你这才喝两副，坚持喝会越用越好的。
5: 我一定会坚持喝。哎呀，这才喝了两副药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我这次打电话一个就是想给老师说一下我的效果，再一个呢，我想再订四组。我之前我订了一组，这没想到效果会有这么好，那我肯定得多订点儿，继续喝。再一个价格还那么合适，一副药才1.33元，但是这个平台电话我打不进去了，我只能来找您了。
4: 哼，这个我们说呀，甘麦大枣汤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也是便宜。第二个呢是效果好，第三个是什么？就是适应人群特别多。咱们现在呀，看看周边这些老姐们儿、朋友、亲戚，尤其女性朋友，一过40多岁，快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天天呢这心事儿也多，操心事的人多，烦躁失眠， 很多朋友担心高血压、糖尿病，但是我说了，你一桌人四个坐那打麻将，十个姐们在一起跳广场舞，这里能有几个糖尿病？一桌麻将上最多也就一个，十个人跳广场舞最多也就一两个糖尿病，高血压也不会超过三个，它都是有数的。但是我要说了，你大家去问一问，说晚上睡觉好不好？哎，有没有什么失眠多梦？白天呢，会不会心烦意乱，感觉呀，今天这儿难受，明天那儿难受，天天呢担心这儿心脏病，胃也不好，肠子也不好，肝也不好的。实际上症状都是什么？神经衰弱。实际上什么叫神经衰弱呀？就是你的大脑要控制你的心，控制我们的肺，我们所有内脏的活动都是由大脑控制的。脑袋里的事儿太多，大脑控制下面的功能啊，就会出现紊乱。这就是神经衰弱，就是这些问题的根源。那你这个如果用中药治疗怎么去考虑呢？大脑的功能在中医中就是心的功能啊。中医理论五脏六腑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是没有脑的，而脑在中医中是合到哪里去了？是合到心脏里去了，心主神明嘛，这就是脑袋的功能。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到这个年龄，你的心神不稳定了，开始躁动了，就是西医解释的神经衰弱嘛。那神经衰弱最简单的办法，西医治疗，咱们说人心烦的时候，哎，小孩心烦，大人心烦，抹擦抹擦后背，劝劝他干什么，让他平静下来，别那么烦躁。那甘麦大枣汤就是这样一副药，一润一缓，抚平你的五脏六腑，让他们安静下来。现在啊，这样人群非常多，它效果非常好，再加上便宜，所以说活动一开始啊，就迅速的都被大家给抢光了。哎，你现在各个地区还剩多少货，能不能订上？我这真不知道，万一给你报上没有货，反而麻烦。所以说你现在啊，还想报名，我建议你就拨打当地的平台电话。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的朋友啊，肯定还是很多的。哎，一遍打不进去，你就多打几遍。
5: 这样啊，那行吧，那孙主任，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4: 行，那就这样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5: 好，再见，孙主任。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啊，咱都要注意调理身体，调什么都不如调基础。甘麦大枣汤主要成分呢，包括像浮小麦、大枣、甘草等等，严格遵照古方进行调配，坚持服用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和中缓急等功效，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帮大家解决脏燥带来的心烦意乱、行为异常、精神恍惚、睡眠异常等问题。一块三毛三一副，一盒三十副，十盒一组。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8: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7: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8: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9: 守护心脑健康。
1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4: 河南戏曲广播，
13: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收听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在国庆期间，我们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安排的是由任洪恩、汤艺英、艾丽三位艺术家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月光下，我把它仔细观看。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闲话少叙，好戏开场。

0: 咱这绿小子有讲有规，
1: 傻绿
2: 傻绿
0: 差一点儿摔又打
1: 大叔
3: 你有麦头绿
0: 在会上帮了行嫂买的
3: 行嫂行哥不给家又添一口棒老李呀、
2: 大叔从省里开会回来
1: 了大叔回来了大叔
0: 回来了出来了
1: 哟他这是你编的
2: 我要会编着就好了这是在会上买的
1: 我看看这像是他编的呀
2: 是呀、啊

0: 哪一年我又接了又到他们汉奸营，一整天我都没吃饭。
1: 有个大婶可怜你，偷偷塞给你个馍，他叫魏魏
2: 魏淑兰。
1: 魏淑兰，对不对？
0: 行了。哎，这回在郑州的土台产品展销会上啊，说你汉奸营的编织品订货订的多呀。
3: 哟呵，大叔，照你这么说，是啊，玩意儿都卖到郑州了。
0: 郑州对到拐弯了。
2: 你看，
3: 中拐之子，
0: 你哪里？要说咱这不是，哎，你看这玉米皮、龙须草，哎，这青竹鸡条可都是宝啊！咱这要敢办个编织厂，
1: 大叔，那你留着办呗。
3: 不是，大叔，
0: 办。就是缺少个师傅啊。
1: 哎，大叔，那你不会聘请个？
3: 哎，对啊，大叔，聘请个。
0: 对，聘请。
4: 哎，大叔，
0: 好，都等着吧。哎，
3: 大叔，别
4: 好路，
3: 再走。
0: 喷啥？
4: 大叔，你将郑州展销会的情况给大家伙说说。
1: 哎，是啊，大叔，说说
5: 郑州的情况。
0: 说说。
1: 说说嘛。
0: 说说就说说。

0: 大叔
1: 啊，
0: 这是你
1: 啊，连大叔都不认识了啊。
2: 他快穿风衣了呢。
0: 大叔，
1: 哎，
0: 你咋穿了大布衫啊？这
1: 什么叫大布衫啊？那是风衣。
3: 大叔，
1: 哎，
3: 你这一穿还真神奇啊。
1: 啊，那是那天搁外上坐探了，看咱穿的老土，我到百货楼买件了风衣，真穿呐，那还真看不那几单布嘞。
4: 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全叔，
4: 耶，
0: 哎，狗子，
4: 耶，唱歌，这是你？
1: 哎，
4: 这要不仔细看，我想着说净够火了。
5: 你先别走嘞。
1: 啥事儿啥事儿？
5: 兄弟是专程来拜访你了，
1: 我爱你的。

0: 呢，你招呼着呢。
1: 报替哪回事？先洗了眼。
0: 我这有。
2: 给。
1: 洗了洗了。
0: 有。
1: 别洗了呀呀，要么你站住啥。
3: 洗了兄弟一个眼能得癌症。
0: 有话快说，有批快发，我回去有急事了。
3: 啥急事啊？不就是急着回家办个编制证吗？
0: 你那消息还老灵通呀。
3: 灵通？哎，信息就是金钱嘛，你看。你看郑州说的话不是？我当天从广播都听到了。来吧，兄弟，今天带瓶好酒，咱哥俩就地弄两口。
0: 少来这一套啊！我戒酒了，你去吧。
3: 啥富哥戒酒了？来呀！
1: 富哥，兄弟知道老哥心里有气儿。前些年咱哥俩合伙做生意，运动中我不该咬到你。
3: 啊！
1: 你算我个龟孙没骨气！现在老哥混斗了，兄弟想来补补老哥的马脚腿，看看咋样？
3: 你
1: 啊！
3: 哎，富哥，
1: 富哥，听我把话说完嘛！我这情况你知道，这农业活上我不老在行，老婆常年有病，家里孩子们又多，日子一直翻不过来。你说我跑业余剧团吧？那又不是个常事，对不对？你不是跟那广播里说了，这个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嘛。所以兄弟来找你来了，你要是叫我跑跑腿动动嘴，出个点子找个后门，那兄弟保证不比城里那采购员差。
0: 我办公讲凭硬气讲信啊，要不够那外面写的。
1: 富哥，你只要把话说到这儿，那中。
4: 听听完。

0: 你考虑的咋样？中不中？
1: 都说你后圈圈多，这话不假。恁哥嘞，过去也没少挑你那圈儿。你再来，我跟着你再倒霉，咋说的呢？
2: 虎哥，
0: 恁兄弟这回敢给你保证，我跟着你。
1: 你来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哦，回家有急事
0: 啊？啥急事儿，虎哥？
3: 虎哥，
0: 再坐会咋回事？
3: 回去有急事儿嘞。
0: 你再坐，
3: 你这是弄啥来
0: 的？你急啥来的？你再急，你得听我把话说完啊。你信不过那兄弟算结局，我是来找你办正事儿。
3: 你有啥正事儿？
0: 啥正事儿？我问你，你办编织厂的缺老师不缺？
3: 缺老师，我到外边聘请。
0: 走，兄弟给你推荐个咋样？
1: 你推荐个
0: 啊？
1: 不要。
0: 不要？不真吧？我要是跟你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巴不得给我点酒喝嘞。
3: 你能耐不行，我给你点酒喝嘞，多痛快的。你
0: 中，我问问你，你这小楼一座，瓦房六间，你这一个人住着孤单不孤单呢？你那电视机录音机唱的是老好听，他能给你说话不能？你那银行里有存款证，他夜里能给你暖脚不能？
1: 你说啥意思？那嫂子死了16、17年了，啥日子都熬过来了，我再找个老伴儿。
0: 我不是听说你想找个嘞？
1: 那样忙，没空，不找了。
0: 别不说实话了。要个前些年不是，你张罗一年能骨髓运动一来就倒霉。可现在嘞，你早上荷包蛋，中午肉丝面，要吃如意饭，得有人来干。
2: 虎哥，
0: 那屋里赶上有个人，白天三顿硬食饭，夜里同把电视看，开来祖上几道菜，真剩美酒端桌前。你往郑州再出差，你是跨着夫人逛公园，你说坐飞机呀、看猴山呐、再到湖里划划船，日子似米甜，赛过活神仙，至少能活100年。
1: 真长了一张麦当嘴，
0: 我说都是大实话，
1: 怪不得你到业余剧团当导演，
0: 别提哪一户了。
1: 你给我推荐师傅，你说这种事？
0: 我跟你说，这不是一是你的师傅，那二来还是你的妹子。那这事要真说成了，那不是一举两得？
1: 哪桌的？
0: 韩家营的。
1: 谁呀？
0: 魏淑兰。有，
1: 好嘞，有，不是编曲叫恁哥跳的，
0: 那兄弟还没活一百嘞，还干那事？
1: 来坐会儿。
0: 你不是急着回家有事儿吗？你
1: 来吧。你说人家愿意往这儿来，
0: 虎哥，你还不太清楚啊。我和淑兰俺是偏亲戚，
1: 偏亲戚。
0: 他是个老婆的表姑家的表侄女儿。俺我和表哥嘞，
1: 是
0: 那是嘞，虎哥。

0: 难言，我要他头塞个墨脑袋成疯婆，事后连面也没有见。哎呀呀，人家有技术，他会愿意往这儿来。
1: 虎哥，就是因为那成疯婆，俺表妹始终想离开韩家营。虽说他有点手艺，可一个人干好到哪儿去？再说吧，他有个孩子，老是把脚里木做大成山。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

0: 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10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品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

0: 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啊、用料会不会降级呀、啊、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5: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由任洪恩、汤玉英、艾丽三位艺术家领衔主演的豫剧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6: 福哥，这话你算说准了。
7: 站住！过两天
6: 叫俺表妹的孩儿先来找你上着班。啊？
7: 哎，他孩子来的事儿，以后商量商量再说。你要是三心二意，刚才咱俩说了是不是？就算去火。哎呀！
8: 我说不同意了，
6: 三心二意嘛，闺
8: 女，那闺女在本村儿里，我能不打个招呼？
6: 这事叫我说不是，你俩先见面后打招呼也不迟啊。
7: 你说啥时候见？
6: 你说吧。
7: 叫我说不是，
8: 就放到明天晚上，中不中早点定下来，我好安排工作。
6: 妥了。
7: 福哥，
6: 这样吧，明天晚上你往前边走走，俺表妹往这边来了，在河北桥头三棵柳树下不见不散，咋样？你说，
7: 中，
6: 再弄两口。
9: 呀呀，老七
10: 回来了，
9: 两口赶回去了啊。
6: 这两年怪好，
9: 这不是圈吗？这
6: 耶，刘志忠，那咋不是啊？哎
9: 呀，在这碰上了，
11: 好久不见了啊！
6: 哎呀，瞎嘛！
12: 恁这再这样凑合开了，走，回家，我去给恁做菜去。
9: 哎，不，
6: 那你心里
9: 不？
6: 你看啊，那你心里
9: 不？
6: 叔哥，你看刘志忠，恁俩有事，你先说。我先走了啊！
9: 刘队长，哎，
6: 回头见啊！
9: 哎，
6: 走啊！
9: 传，
7: 不见不散啊！
6: 你放心吧，我现在就去。
7: 韩哥，啊，哎，
13: 叔，
7: 哎，
13: 这我是啥人？你心里可清楚啊？
6: 文口。手雷王口
13: 啊，父，这次道上呢，收获不小，耶，
7: 大开眼界啊！韩哥，咱村里闲老的多，这回回来，我准备办俩家工厂，男的进服装厂，女的进编织厂。
13: 父，咱是亲戚，我就直说吧，啊，你是个服装专业户，自己咋扑腾我不管，哎。你要是把大伙都拉进去，我可是有点
6: 不怕。主子，
14: 谁呀？
15: 哦，是表哥来了。啊，快坐。
6: 表哥来看看你，有没带啥好东西？
15: 要带啥东西？坐。
6: 哎，主子没在家？
15: 啊，下地干活去了，还没有回来。
6: 哦，
15: 表哥
6: 啊，
15: 打你上回一走，再也没有回话。主子那事儿，人家同意不同意呀？
6: 哦啊，同意是同意了。
15: 啊，
6: 哎，可这是花钱太多呀。
15: 这几年可不是前几年，穷嘞叮当响。花钱娶媳妇还是办得起嘞？你说吧，
10: 这不三砖加一箱，三间新瓦房，电视机、录音机、新式家具、沙发床。说去，
15: 我当他要多少嘞？这也不算多，仅仅手多变点东西就妥了。
10: 啊，还有嘞，光见面礼就要500，定亲礼2000，外出再旅游一趟另算。
15: 我的老天爷，你这下来不得6000-7000块？嗯，
10: 那怎么差不多？那敢再办完事儿？那敢再拉拉桌？那敢再回回门？
15: 哎，这是啥规矩嘞？啊，那就是金枝玉叶也不能张口就要那么多钱的。
10: 那还不是因为咱主子那人样不中。那表哥说话也难听，咱主子那脸窄的吧，一根烟卷都挡着；那脸皮黑的吧，跟那泥鳅呀。你说咱那人样不咋着，咱不就得破钱摔吗？
15: 那一下要这么多钱，咋着也办不起呀。
10: 淑兰，有一条办起的路，就看你走不走了。
15: 为了孩子，再难走的路我也走。你说吧，
10: 你再走一家。
15: 表哥，啊，你喝多了？
10: 没有啊。
15: 那咋净说醉话嘞？
10: 你看，你看，表哥不都是为了你着想吗？淑兰，这家人可是好得很，是个专业户。事要说成了，主子的事你都包了，东西他买，见面礼他拿，房子现成的有，往年找真好的钱嘞。
15: 表哥，你这不是卖恁表妹吗？
10: 我跑前跑后马不停蹄，我是图的啥嘞？我啊，你说的啥话？你说的是。

0: 把孩子长大，做人些难，我能不抢走？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和柱子一般大的人，人家早就当爹了，你说柱子心里能会不急啊？他会抻着手问你要媳妇？你都没想想，再过二年，这不都三十出头了，到时候连个离婚证也找不着，那才叫你后悔一辈子嘞。再说吧，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你说再婚再嫁光明正大，有啥不光彩的？你说嗯、哎、是不是？前天我进城去，我见你老娘婚姻介绍所的牌都挂起来了，都你没听见菊花说吗？这个满堂儿女比不上白露夫妻。
1: 表哥，嗯，别说了啊，再好的家我也不走，柱子这辈子真找不着啊，是我命里不该当婆子。
0: 算是一样玩到了死角上，哎，算我白跑一趟。算了，不说了，我也纳姐回个话，也不叫你再等了。这门亲事就算不说了，中不中？算，我走。
2: 算。
0: 那表哥不是个你喷的，你这一天不是光那说媒的都配成对。人家回头催不来，不过恁表哥把话给你说前头啊，以后柱子的事我就不管了啊，你就另托别人办吧。不说了，算了，我走。我走。
1: 表哥，你再等一会儿。
0: 他说啥来说？
1: 再坐一会儿。
0: 哎，不是那你还弄着你是不是？
1: 表哥，柱子那事儿你不能不管。
0: 淑兰呐，这事儿关键不还得看你吗？啊？嗯，表哥为你着想，你那思想还不解放。况且，我还没有说出来这个人是谁啊？我要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保险没有意见？嗯，
1: 看你说的，他都恁主贵。
0: 主贵。你找到人哪儿来？
1: 哪儿来？
0: 清兵万里，姓常，常有福。

0: 中，不中，
1: 有啥不中啊？哎，有为啥不中啊？啊？
0: 文化革命的时候啊，他头上戴个高帽子，脖子里挂个牌，手里还点个锣，在咱这儿游街。
1: 那算个啥事嘞？那诺世路县长书记不是成天游街，给他行行过月的呀？那表哥我没有过，那行啥啥不中啊？你看你看，
0: 不是呢。
1: 你说的啥意思？
0: 一整天都不让他吃饭，把他一个人关在炕屋里，我实在可怜他，投给他递了个馍，谁知道落了个……
1: 哎，可你到现在都没有忘了你呀、啊。
0: 后来，柱子有病住了医院，他知道了又来找我，因为天黑我不敢给他开门，他从门缝里递过来20块钱，又被人看见，把他拉到大队里。
1: 你说你胡作非为，你说的亏不亏？说你不正经，你说的冤不冤？
0: 整整17年吧，风风雨雨都过去了。
1: 算了，不生那气了。
0: 可现在我要再走过去，
1: 现在不正是好时候？
0: 那人家才说闲话嘞。
1: 不怕，现在国家正兴着着嘞，这叫人才交流。再说吧，人家唱游福也不是过去的唱游福了。啊，过去你唱游福我们干点啥嘞，都说你是资本主义，又是割你的尾巴嘞。现在大不同了啊，现在唱歌办编制厂啊，挣几多请师傅嘞。你要是一过去不是管当个工程师，当然凭人俩以往的情谊，他能会对你赖了啊？你都没想想，人家俗话说呀，这个人若活树若死，在这另眼看，到那都受抬举。柱子的事还有你发愁，人家说了，只要你过去，要柱子个厂里啊安排一个保管员，保管员呐，身份一变，媳妇还不好说啊，只有恁俩一合计，把婚事个柱子一办，不出人言，就光在做那英奶奶了。哎，你我都谢好了。
0: 你说这都是真的？
1: 哎呀，虽说咱的亲戚有点偏，不管咋说咱还是亲戚，对不对？你表哥我能坑你？你看你，
0: 那你跟他说透了。
1: 哎呀，这都事儿不说透我敢来？
0: 这
1: 哎呀，不要扭扭捏捏的，要同意就冷静点，咬个牙印啊。大柱，明天晚上搁到河北桥头三棵柳树下，恁俩先见见面。
0: 咦，这太快了吧！
1: 现在干啥事都讲究效率了嘛你。

起风露出千点丹，起来了金香星，马不停马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口就像那大

0: 有老脾气，我俺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谁大心？谁大胆？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忘了吗？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得太太头发。
1: 青花都吃不上啊。

Yeah!

钱。

个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买一杯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都产品吃花。

修心女儿。

上船了，我看是。

刘飞。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

0: 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告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变。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儿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儿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

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五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三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

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他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2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老高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高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老高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的轻的吃4-5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1年吃下来也能治个8-9不离10，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高停掉，不需要依赖他，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老高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高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

0: 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滥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儿，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 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龙应台曾在《目送》这本书中写道，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龙应台写得很好，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索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说咋回事吧。
1: 啊，
0: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1: 嗯，
0: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1: 嗯，
0: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
1: 嗯，
0: 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1: 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
0: 是
1: 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啊，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0: 是，
1: 您请讲吧。
0: 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呢、嗯，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1: 哦，受伤。嗯，
0: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拽着了，错骨缝了。
1: 嗯嗯嗯。
0: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落一落的，还落下残疾了。
1: 嗯。
0: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
1: 啊。
0: 也没少受苦。
1: 嗯。
0: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1: 是。
0: 但是你说这病又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
1: 嗯，
0: 水果不能吃，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1: 啊。
0: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就是浑身都疼，那手腕吧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疼都不算呢。我微弯都不敢微、
1: 啊、
0: 完了我脚呢，就那个大脚趾头呢也是这块大脚骨，穿鞋吧，你像我原先穿三五的鞋，现在这里买那个三八三九的鞋，
1: 嗯，
0: 这小鞋穿不进去，
1: 就是
0: 这脚啊，脚脖子都变形了，骨头大、
1: 嗯、
0: 都不一样了。
1: 嗯嗯，
0: 主要是这个风湿骨病邪乎，下地都不敢下地，看着鞋吧、
1: 嗯、
0: 一早上起来吧，瞅那鞋都害怕，得搁点酒。哎呀、
1: 嗯、
0: 这个揉啊，连手脚都得揉热乎了才能敢下地，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
1: 嗯、
0: 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1: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嗯、
0: 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家老高 啊情况好点儿的。你这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
1: 哎、
0: 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他给我救了、
1: 嗯、就是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啊，
0: 是用俩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
1: 嗯嗯，
0: 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玻璃盖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
1: 嗯，
0: 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1: 啊，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现在老高，我马上就用到十个月了。
1: 哦，
0: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
1: 嗯嗯嗯，
0: 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
1: 哎、
0: 右膀子疼、
1: 嗯、
0: 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
1: 嗯、
0: 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
1: 哎，
0: 我就吃这个老高，就从这、啊、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1: 嗯、你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嗨，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老高，我睡眠也好了、
1: 嗯、
0: 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
1: 嗯、
0: 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怕热，折腾了就说吃人这个火糕啊，哎呀，睡眠还挺好、
1: 嗯、
0: 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1: 嗯嗯嗯，你看
0: 反正胡老、嗯、
1: 啊，
0: 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五十几岁的时候、
1: 嗯，
0: 他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1: 哦，还有高血压、
0: 哎、
1: 你看看，
0: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
1: 啊、
0: 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老高，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00

0: 5以上 ，DI 100多。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咋迷糊还咋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啊，没招啊。
1: 嗯。
0: 现在我用上这好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
1: 嗯。
0: 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1: 那可不是吧？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是。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1: 那
0: 已经是正常了。
1: 嗯，
0: 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1: 嗯。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好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老高，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
0: 所以
1: 说老高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0: 是是是、是这样、
1: 哎、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您看，您10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种好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 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

0: 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炳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着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嗯。
0: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0: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四十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0: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0: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0: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宝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是不是
1: 开始用宝膏了是吧？
0: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是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0: 对，试一试，
1: 决心了，
0: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到痒的控制不了。
1: 你看不痒了是吧？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0: 还有
1: 啊
0: 胡老胡老、我跟
1: 你
0: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有您老婆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

0: 一个星期都得来一次、啊、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啊、跟个带玉似的，真朝气、啊、就是风吹不得、
1: 嗯、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0: 嗯，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好膏以后、啊、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嗯、没感冒，而且人吧、嗯、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嗯、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嗯、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啊、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1: 嗯
0: 嗯，
1: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嗯，
0: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嗯、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啊、你又不觉得累呀、啊、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
1: 嗯、
0: 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嗯，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0: 嗯、
1: 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不并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这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广告、
1: 啊、
0: 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
1: 啊、
0: 这大家伙都用得好、
1: 啊、
0: 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对，好。
0: 我已经是这个广告的受益者了、
1: 啊、
0: 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
1: 嗯、
0: 我也给您做宣传说好高呢。
1: 说
0: 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
1: 啊、
0: 我准备、啊、也跟您做做广播、
1: 哎、
0: 准备让更多的人呐、啊、知道您呐、啊
1: 嗯、
0: 这个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好高啊、
1: 嗯、
0: 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
1: 嗯、
0: 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嗯、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好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老高的作用啊。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啊？
0: 嗯，都解决了，现在肯定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1: 哎、
0: 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1: 嗯，没错。哎，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啊、
3: 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哎
3: 哎你好，

0: 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1: 哦，
0: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1: 啊，
0: 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
1: 啊、
0: 嗯，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哎，好，您请讲吧。
0: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七年了。
1: 哦，
0: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1: 嗯，
0: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两年了
1: 啊，
0: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
1: 嗯，
0: 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1: 啊。
0: 嗯，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1: 嗯，
0: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1: 嗯，
0: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
1: 啊、
0: 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1: 嗯
0: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就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1: 没错。嗯，
0: 哎，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
1: 啊。
0: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
1: 嗯、
0: 给我老伴试试用这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1: 对，哎，
0: 嗯，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
1: 啊、
0: 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0: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
1: 啊、
0: 都可不好了。
1: 嗯，
0: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
1: 啊、
0: 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
1: 啊，
0: 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1: 哦，
0: 起码成形了呀。
1: 啊啊！
0: 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1: 嗯嗯。
0: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1: 嗯。
0: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1: 嗯。
0: 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1: 啊，表示一下。
0: 又摆摆手。啊。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1: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0: 是，吃这个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
1: 嗯、
0: 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1: 嗯
0: 嗯，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都蹭挪、
1: 嗯、
0: 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
1: 嗯
0: 啊，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1: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
0: 那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1: 嗯嗯。
0: 原来就是嗯嗯啊啊的，一个字儿、
1: 啊、
0: 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1: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0: 是，而且吧，
1: 嗯。
0: 吃了这个坏老膏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1: 嗯嗯，
0: 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1: 嗯，你看看
0: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1: 啊、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0: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1: 啊啊啊。
0: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1: 嗯嗯嗯
0: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1: 啊，
0: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1: 啊啊，得看多
0: 好。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
1: 嗯嗯嗯，
0: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1: 啊，
0: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1: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嗯，
0: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 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0: 太好了。
1: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0: 啊，
1: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0: 嗯嗯嗯。
1: 嗯，
0: 改变多大？
1: 而且那个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0: 啊。
1: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0: 哦，
1: 前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0: 嗯嗯嗯。
1: 用了这个宝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0: 哦、正常了。
1: 啊，哎，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0: 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1: 是啊，嗯、对，我就说呀，这都是宝膏的功劳啊，太是了。
0: 哈哈，没错
1: 啊。
0: 啊
1: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宝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
0: 嗯、
1: 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儿、
0: 啊、
1: 哎，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0: 嗯、你看多好
1: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嗯，
0: 你看
1: 说要锻炼锻炼、
0: 啊、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 是不是
1: 我们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
0: 嗯、
1: 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0: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老高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1: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0: 啊，
1: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老高之前呢、
0: 啊、
1: 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0: 嗯，
1: 哎，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0: 嗯，没错。
1: 哎，
0: 血糖这么低，
1: 我能松口气了。
0: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1: 对，
0: 太好了。
1: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0: 啊，
1: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宝膏，什么都不是问题。
0: 没错，啊、
1: 而且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0: 嗯嗯嗯
1: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老高啊，是不是？
1: 对，
0: 哎，
1: 这老高真是太好了。
0: 嗯嗯
1: 嗯。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0: 哎，好。
1: 啊，就是这个胡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0: 哎呦，现在老高太紧张了、
1: 啊、
0: 大家都抢购这个老高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1: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1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2次。每回呀、啊、就是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能上火呀，着急呀、啊
0: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1: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后来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
0: 哎、
1: 有点备用的、
0: 哎、
1: 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0: 嗯、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1: 嗯
0: 啊，老高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1: 嗯、
0: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老高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老高啊，你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1: 是
0: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1: 哎，谢谢您，谢谢。
0: 哎，
1: 太高兴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1: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0: 哎，
1: 谢谢，
0: 好，别客气。
1: 好嘞、
0: 啊，好，再会，哎，
1: 再会。
2: 这位德。

0: 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传承有我。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

子呀。

他用尾巴把中间把面我刮刷。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脾气，我看这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乌云乱往那只鸡来，亮亮的那只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穿，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情。

前功劳难成无辜，都告诉你，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卖一卖，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我看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啊！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儿

去你们县查庄，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了快点来。殷勤的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来，叮铃铃的唰啦啦啊，就连等他张九的，咱小不小子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喝，他叫唤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米放他腮弄里，哼啊哼啊哼啊哼。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五脏焦躁心难安。
1: 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
0: 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
1: 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0: 别着急，对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1: 甘麦大枣汤，传承古方，科学配比，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
0: 甘麦大枣汤，三味主要辅小麦、甘草、大枣，均为药食同源，安全性高，所有人都能用。
1: 甘麦大枣汤，脏燥第一基础方，孙主任帮大家对症调药，为大家量身定制，确保人人有效。
0: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养心凝神助睡眠。
1: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解郁镇静除烦躁。
0: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和中缓急稳指标。
1: 坚持饮用，喝出好睡眠，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
2: 甘麦大枣汤，香港经典惠民药，吃力有效的中药，长期喝也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这次您给大家带来这个甘麦大枣汤，可以说啊，在解决脏燥这个领域那就是拔尖的啊。
4: 嗯，
3: 而且甘麦大枣汤这个价格真的非常能接受，1.33元一副药，一盒30副，39.8元一盒，10盒是一组，所以大家都来打电话报名。就本来以为这一次您给大家带来的甘麦大枣汤怎么着咱也能够持续3天啊，
4: 嗯，
3: 但是大家对它的这个需求量太大了，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啊，所以今天就只能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4: 为什么中老年人呢对甘麦大枣汤的需求量这么大？
3: 嗯，
4: 第一个原因，我上一次给大家带过甘麦大枣汤，
3: 对，
4: 大家吃完之后啊，普遍反映它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烦躁、睡眠障碍一系列问题的见效速度非常快。
3: 嗯，
4: 很多人呢再来报名，
3: 就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了。
4: 对，
3: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中老年人啊，基本上都有这个脏躁问题，并且是年龄越大这个脏躁就越严重，所以对于甘麦大枣汤说需求量就特别的大。
4: 没错。
3: 嗯，
4: 那第二个呢，甘麦大枣汤我讲过，人人呢都可以吃，没有限制。
3: 是。
4: 家里边呢，不管是上学的孩子、工作的儿女，大家都可以把甘麦大枣汤作为一个长期调养的选择。
3: 嗯，它没有一个人群的限制。
4: 对。
3: 甘麦大枣汤1.33元一副，大家能够坚持吃，能够吃的没有压力，否则的话哪怕一副药就几十块钱，咱想每天都去用也会有一定的经济负担的啊。
4: 对，这就是香港惠民药的特点，便宜又好用。
3: 没错。
4: 1.33元对于大家来说呀，有经济压力吗？
3: 那没有啊，咱现在的老年朋友基本都在长期吃药，任何一款药其实你算算都不便宜。
4: 哎，你比如心脏不好，很多朋友用啊苯辛颗粒。
3: 嗯，
4: 哎，我们可以查一下苯辛颗粒多少钱一盒。
3: 哎呦，我也特别好信儿哈，我看一下。现在能看到的基本上一盒都是30块钱一盒，我看9袋，那孙主任这么核算下来这一袋基本上就3块多。
4: 哎，但是它对心脏、心慌、心律不齐啊有很好的效果。
3: 嗯，
4: 所以说虽然3块多一副，大家也要吃。而甘麦大枣汤它是香港的惠民小药。
3: 对。
4: 一副药1.33元， 不会给我们呢造成太大的经济压力。
3: 是的，
4: 哎，它就可以让我们长期坚持去吃，而且我们每天坚持吃就可以解决脏燥的问题。
3: 嗯，不仅价格便宜哈，最主要的是它能真正的解决问题，让你看到效果。
4: 所以说甘麦大枣汤让我们所有中老年人人人吃，人人见效。
3: 嗯，
4: 我给大家带来甘麦大枣汤绝不是因为它便宜。
3: 嗯，
4: 你要知道没有效果，甘麦大枣汤必说呀1.33元，就是3.3元大家也不会用。
3: 没错。
4: 哎，当然了，我们节目啊也不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产品。
3: 是的，孙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啊，药效肯定是有保证的啊，这一点大家都是得相信。
4: 甘麦大枣汤对于各类顽固性症状，它改善效果非常快。
3: 嗯，
4: 你比如说口干的人，之前就接触过一个患者，极度口干，严重到什么程度？每天至少要喝掉5升水。
3: 哦，
4: 即便这样，口干的感觉依然无法得到控制。
3: 嗯，咱看这个一瓶普通的矿泉水大概是500毫升，那他至少一天得喝掉10瓶。
4: 白天的时候倒是还行，口干就可以喝水。
3: 嗯，
4: 但是晚上，哎，没有办法喝水呀，经常半夜被渴醒。这些年药吃了不少，滋阴润燥的汤药、丸药吃了个遍，都不管用。最后甘麦大枣汤十副药，喝水的量直线开始下降。
3: 哦，
4: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没有再被干醒了。一盒甘麦大枣汤喝完，口干的症状就是了。
3: 嗯，甘麦大枣汤把脏燥的问题给解决了，有了甘麦大枣汤的润和缓，自然啊，这位朋友就不口干了，人也舒服了啊。
4: 对，还有啊，就是手心脚心都热，
3: 嗯，
4: 这种五心烦热的患者也非常适合用甘麦大枣汤。
3: 是的，
4: 之前有个患者晚上睡觉手心脚心都得放冰块才能舒服点。
3: 嗯，
4: 各种诊断都有，什么阴虚火旺的，阴阳两虚的，结果都没有解决。
3: 嗯，
4: 甘麦大枣汤用上就有改善，一周时间手脚里的冰块就撤下去。
3: 嗯，
4: 晚上五心烦热的症状解决了。
3: 这就是甘麦大枣汤把身体里的火给润灭了啊，不燥了。咱说没有这个火烤着，当然它也就不热了。
4: 没错。
3: 嗯，
4: 还有比如说无缘无故心慌心悸的患者，之前有个患者去医院什么问题都查不出来，
3: 嗯，
4: 找中医，中医也没什么太好的诊断，就一直盲目吃药，结果时好时坏。
3: 嗯，
4: 后来把甘麦大枣汤吃上，心慌情况没再出现过。
3: 啊，
4: 心慌不再出现，他就规避掉了多大问题。
3: 心慌，那就是未来他面临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吗？
4: 没错。
3: 嗯，
4: 这就是1.33元的甘麦大枣汤，把心慌给规避掉之后，意味着他未来心脏病的风险就基本没有了。
3: 嗯，1.33元，我们就能避免冠心病的出现，这才是真正的哈，花小钱治大病。
4: 所以大家记住，一定不要因为甘麦大枣汤便宜用它。
3: 嗯，
4: 它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是能够让我们活得更舒服。
3: 是的，
4: 而且你看，才1.33元的价格，我们能够啊长期去用，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这才是我给大家带来甘麦大枣汤的意义。
3: 是，咱所有的中老年人啊，其实人人都有脏燥的问题，不管现在呀，你有没有明确的症状，甘麦大枣汤1.33元都可以作为大家长期调理、日常服用的好方法。1.33元一副药，一盒30副，10盒为一组。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伙有需要的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甘麦大枣汤，我真的建议大家人人都喝上。
3: 嗯，
4: 尤其是长期失眠的朋友。
3: 哦，
4: 长期失眠的患者，你会发现很多药啊用了都不好使。
3: 对，
4: 那你不如试一试啊，1.33元的甘麦大枣汤。甘麦大枣汤它对于各类型失眠的朋友来说都会有非常好的帮助。
3: 是这样的，孙主任，您上一次就给大家带来甘麦大枣汤的时候，
4: 嗯，
3: 我有一个同事，他家的亲属就买了， 说以前的时候啊，不吃这个管睡眠的药啊，压根儿就是一点都睡不着。
4: 嗯。
3: 但是喝了甘麦大枣汤，也就三四天吧，开始能自己睡着觉了。
4: 嗯。
3: 他家里现在就是常备这个甘麦大枣汤。前几天还问呢，说孙主任还能不能再给大家带来这个甘麦大枣汤了啊？嗯，他现在就是养成说把它当水喝这样一个习惯，睡眠一直都非常好。
4: 失眠的朋友啊，其实最适合用甘麦大枣汤。
3: 嗯，
4: 它可以提升大家的睡眠质量。而失眠有两大类患者，现在是比较普遍的。
3: 嗯，哪两类？
4: 一个是入睡困难，一个是多梦易醒。
3: 嗯，也就是说一个是睡不着，一个是睡着了容易醒。
4: 对。入睡困难呢，这个诊断标准呢很简单。
3: 嗯，
4: 首先第一个你要感觉困，第二个呢就是啊，哎，屋里灯也关了，也没有嘈杂的声音了，也就是满足所有睡眠的条件。
3: 条件对。
4: 哎，你呀，把灯关了之后躺在床上，半个小时不能进入睡眠状态。
3: 嗯，
4: 这个就叫入睡困难。
3: 哦。
4: 哎，那入睡困难呢，本身呢和焦虑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3: 嗯，
4: 焦虑的人心烦意乱。就很难入睡，
3: 对，
4: 入睡困难就会造成啊，人更焦虑，
3: 嗯嗯，
4: 哎，所以说两个相辅相成，就
3: 捆绑的啊，
4: 哎，造成人的健康状态一直长期持续啊，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上，
3: 嗯嗯，但这样的朋友咱发现太多了，你都说老年人觉少，有的时候往往不是觉少，是因为他们躺那儿。觉得难受，压根儿就睡不着，其实就是脏躁了。
4: 对，
3: 嗯，
4: 就是老百姓的话叫抓心挠肝儿。
3: 嗯，
4: 哎，也就是说不知道哪儿舒服，感觉不出来哪儿舒服，前胸后背呀，也不是酸也不是痛，反正就是不舒服。
3: 嗯，你让他具体描述，他说不清楚，
4: 对不对？这就是啊，嗯，典型的脏躁。
3: 嗯，
4: 哎，这个时候啊，可以用啊西药抗焦虑的方法进行治疗，你比如说呀，斯诺斯、
3: 嗯、
4: 比克隆、硝地安定。但是这些药啊，在使用的过程中是非常讲究的。
3: 对，
4: 哎，所以说大家如果选用西药的话，记住一定要找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帮你啊来开。
3: 嗯，
4: 不要自己啊去药店去选，也不要找内科医生来开。
3: 嗯嗯，
4: 这是不正确的。
3: 嗯，这是很专业的啊，不能自己乱用。嗯，其实对于失眠的朋友来说呀，比如说像安定这一类助睡眠的药物。它是可以让大家呢暂时的入睡缓解，但是你没有办法彻底的脱离它，你什么时候不吃了还是睡不着，所以很核心一点，我们要把这个脏躁的问题给解决，那么睡眠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脏躁解除了，不烦躁了，身体里的火没了，自然说躺在那里就能睡着了啊。
4: 对，
3: 嗯，
4: 所以说为什么给大家吃甘麦大枣汤呢？上一次给大家带过来，它对于各类失眠的朋友来说，优势啊就是不会有依赖，没有副作用，
3: 对，放心用。
4: 甘麦大枣汤的三味药全部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
3: 嗯，
4: 哎，什么是药食同源？既能当药品，又能当食品。
3: 是的，
4: 比如说甘麦大枣汤中的拂晓麦，
3: 嗯，
4: 哎，那不也是麦子吗？
3: 对呀，
4: 就是面粉呐。
3: 对，
4: 对不对？还有大枣，咱说这不是水果吗？多吃两粒会有什么问题吗？
3: 那肯定不会啊。
4: 嗯，
3: 这大枣人人都能吃，每年到这个大枣收获上市的时候，人人都不傻吃啊，它也就是一个水果。
4: 对呀。
3: 嗯，
4: 还有甘草，这个呀，是在调料中非常常见的。
3: 嗯，
4: 也就是你在药店中会有甘草，在超市里也有卖甘草的。
3: 对，
4: 跟花椒大料是在一起卖的。
3: 对，调料品质。
4: 哎，对，所以说没人说呀，做菜的时候放了甘草吃出毛病的
3: 那也没有。
4: 所以这三种药啊，没有一个会让你产生啊依赖性，副作用啊更是罕见。
3: 嗯嗯，
4: 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像春雨一样能够啊滋润润养人的心神，像春风一样和缓地将肝气给你平和下来。
3: 哎，
4: 能够把身体里边呢要着的火急迫的肝气都给掐灭。
3: 嗯，
4: 这才是真正啊能够解决脏躁问题的。
3: 对，不光是没有依赖没有副作用，更重要的是有效果，它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大家问题的。
4: 没错。
3: 嗯，
4: 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入睡困难非常严重的患者。
3: 哎，
4: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是整宿的盯着天花板。
3: 嗯， 哎呦，睡不着啊，
4: 每天眼睛都通红，哎，那眼圈黑像大熊猫一样，
3: 太严重了啊，
4: 白天一点精神也没有，常年吃催眠药，
3: 嗯，
4: 不吃就一点都睡不着，
3: 一点觉都没有，人要长期这样肯定会出问题的啊。
4: 没错，后来呀他找到我，我就给他开的甘麦大枣汤。
3: 嗯，
4: 像他这么严重的失眠的朋友，哎，就吃了七副药的时候，睡眠就已经开始恢复了。
3: 哦，
4: 不吃药折腾一会儿也能睡两三个小时了。
3: 嗯，
4: 等吃到三颗的时候，左匹克隆之前呢得吃两片半，哎，慢慢的减到啊一片了。
3: 嗯，
4: 也能睡四个多小时，
3: 进步很大呀。
4: 吃到五盒的时候，左匹克隆啊就已经只吃半片了。
3: 嗯，
4: 不用折腾，躺床上迷糊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3: 很快了。
4: 最后吃完十盒，哎，左匹克隆也停掉了，和正常人一样躺在床上能睡觉。
3: 嗯，
4: 而且有深度睡眠了，每天都基本保证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3: 嗯，
4: 现在每天还是两副甘麦大枣汤，白天出去溜溜公园，跟老朋友下棋打的扑克，
3: 哎，
4: 就拿保温杯泡上一副，
3: 随时喝，
4: 晚上睡觉之前再喝上一副，跟正常人呢，你看起来已经是一样了。
3: 太好了，这就是甘麦大枣汤和其他普通的那些助眠药的一个差别啊。咱们是无副作用，没有依赖，而且甘麦大枣汤是真正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根儿。失眠的根儿是什么？就是脏燥，脏燥解决了，失眠自然就恢复了。
4: 对，
3: 咱说治病得治根儿啊，所以大家有像入睡困难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困扰的，都可以尝试一下一块三毛三一副药的甘麦大枣汤。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的数量所剩不多了，大家有需要的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再比如说多梦易醒的朋友，
3: 嗯，
4: 这样的朋友啊也更适合用甘麦大枣汤。
3: 这样的人群很多人啊。
4: 这个很简单哈，为什么多梦易醒啊？这个我问问大家，杨迪帮大家想一下。
3: 嗯，
4: 比如说有两根木柴，一根呢是干燥的，一根呢哎是湿润的。
3: 嗯，
4: 哎，同样火星崩上去，哪个会着？
3: 那肯定干燥的呀。
4: 哎，那同样两个人，一个人呢很烦躁，一个人很冷静。
3: 嗯，
4: 同样的一句话批评他，哪个人发火？
3: 一定是那个比较燥的人，沾火就着啊。
4: 对呀，所以说的话，我们说为什么针掉地下你都能醒？
3: 嗯，
4: 哎，为什么呀？白天一点事儿，
3: 晚上就睡不着，
4: 睡不着你就做梦都是这件事儿。
3: 哎。
4: 就是因为你脏燥，
3: 哎呀，问题的根儿啊，
4: 原因呢就在燥。燥的特点呢就是沾火就着，有一点动静马上就窜起来，
3: 受不了一丁点刺激。
4: 对，所以说的话，本可能晚上盖被的时候脚露外面了，
3: 嗯，
4: 这时候你会做梦啊，你冬天里在雪地里跑步呢。哎，可能晚上吃点啊东西也不好消化，哎，这会儿做梦啊，就是你啊肚子疼得胃肠炎了。
3: 哦，都有关联啊。
4: 对，盖在胸口的被沉了一点，
3: 哎，
4: 你做梦啊就会啊是得心脏病，上不来气儿，
3: 哇，
4: 别人掐你的脖子。
3: 嗯，
4: 实际上原因是什么？
3: 都是脏燥，
4: 就是你五脏六腑有一点刺激，它马上就窜起来了。
3: 对，
4: 哎，轻一点的就会在大脑中啊形成梦境，重一点的你就直接醒了。
3: 明白了，其实这样的中老年朋友非常多啊。
4: 对，
3: 而且出现这样症状的朋友都有一个共识，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失眠，
4: 嗯，
3: 就觉得说可能我就是睡眠质量不行不好。
4: 失眠、睡不着觉、睡觉短，包括多梦易醒，这个是一个病，它叫啊、嗯、睡眠障碍。
3: 睡眠障碍啊。
4: 对。而且睡眠障碍呀、啊、我们大家习惯选药的时候都有个习惯，
3: 嗯，
4: 比较抵触西药。
3: 对，西药怕不安全，大家可能选中药的比较多，什么这个养心的呀、安神的呀，或者吃点百合、酸枣仁这一类的啊，要不然就是到这个中医诊所开汤药。但往往大家也发现啊，药是吃了一堆也没有什么太大改善，甚至说至少得服用一个月才能见点效，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
4: 吃中药啊，就吃品质高的。
3: 嗯，
4: 对于这种失眠多梦的患者来说，品质低的中药就没有啊任何作用。
3: 嗯，
4: 你吃上想见效，至少吃半年才能见效。
3: 嗯，
4: 那大家就难以坚持。
3: 对，坚持不下来。
4: 但是甘麦大枣汤它就啊不一样，哎，因为这个香港的甘麦大枣汤品质是高的，它里边的大枣是藏黄的大枣，它是三倍体大枣。是药用大枣，被称为白果之王。这样的大枣产量非常低，
3: 嗯，
4: 每年基本上很多药厂都得抢破头。哎，但是甘麦大枣汤一直选用的都是藏黄大枣，因为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这是能够治病的大枣。
3: 是，这是品质的保障啊。香港一直坚持这样的品质，也就是说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做到最好的。
4: 还有里边的福小麦，
3: 嗯，
4: 甘麦大枣汤里边的福小麦选用的是一粒小麦，
3: 嗯，
4: 这是小麦的老祖宗张仲景研究甘麦大枣汤原方的时候用的原始小麦。
3: 嗯，
4: 这样的小麦药效才最好。这样的小麦目前在香港有，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3: 对，对于失眠的朋友，只有说这样高品质的甘麦大枣汤，你喝下去之后才会真正的见到效果，也才能真正的解决大家伙的问题。
4: 这样的甘麦大枣对于失眠多梦的患者来说，三副药就能见到效果。
3: 嗯，
4: 我就曾经接诊过一个这样的患者，他就是多梦易醒，
3: 嗯，
4: 天天晚上做梦跟人吵架打仗。
3: 哎呀，那老累了感觉。
4: 哎，对，一觉起来啊，气得都不行，心也慌，蹦蹦的跳。醒了之后睡不着，就半夜12点醒，也瞪着眼睛到天亮。
3: 太痛苦了。
4: 而且呢，他不吃西药，就觉得西药依赖性，不敢吃。
3: 嗯，
4: 就开始吃中药。别人说酸枣仁对症，他就想去买点。第一次在同仁堂买的，结果80块钱才买不到10颗。
3: 那没多少啊，
4: 就这一小把，但喝上啊效果还是不错的。
3: 嗯，
4: 但他觉得太贵了。第二次啊就在普通药店里买，这会儿便宜，
3: 嗯，
4: 80块钱买了一斤。
3: 怎么样，
4: 喝上啊就跟没喝一样。
3: 这就是药物品质上的这个差距了啊。
4: 所以说吃中药一定吃品质好的中药。
3: 嗯，
4: 酸枣仁是个好药，但是什么样的酸枣仁品质最好，在树上自然红了，自然风干之后落到地上的品质才最好。
3: 哦，
4: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都还没等红就栽下来了。
3: 嗯，
4: 所以这样的酸枣仁很难出效果。
3: 明白了。
4: 后来这位朋友反复用了很多中药去调理，依旧没什么好的改善，找到了我就给开了甘麦大枣汤。嗯，这个患者吃上三副药的时候睡眠就有改善了，
3: 很快呀。
4: 晚上还做梦，但是呢没有那么多人打仗吵架的梦了。
3: 开始温和了做梦啊。
4: 吃完一盒的时候梦就开始减少。
3: 嗯，
4: 五盒吃完半夜清醒再也没有出现过。吃到十盒的时候不仅睡眠好了，心血养好了，
3: 嗯，
4: 心悸的毛病也没有了。
3: 嗯，所以孙主任说的那句话我觉得非常对啊，让大家用甘麦大枣汤不是因为它价格便宜，而是因为它是真正有效果的。
4: 所以说吃中药我们就要吃药的品质。
3: 对，
4: 这种高品质的甘麦大枣汤对于我们所有的人它都是非常适用的。
3: 嗯，
4: 而且一块3.3毛一副，我们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
3: 是的，
4: 我们吃它就可以把脏燥的问题解决掉，不管是各类型的失眠都让你恢复到婴儿般的睡眠。
3: 嗯嗯，
4: 这种睡眠那是深度睡眠，别管是身边什么噪音都不会受到影响，该睡照睡。
3: 嗯，这才是好的睡眠，是大家需要的啊。这也是甘麦大枣汤最切实的一个效果。
4: 在香港啊，所有失眠的患者天天呢都得喝甘麦大枣汤，一天至少保证喝两副。
3: 嗯，
4: 就能保证晚上睡个好觉。
3: 嗯，那就是把它当水喝呗啊。
4: 嗯，
3: 你说咱平常渴了喝水也是喝，喝甘麦大枣汤也是喝，咱说实在的这水里还能有点味道啊。
4: 嗯，
3: 最主要的是甘麦大枣汤可以缓解我们这种脏燥的问题，真正的帮大家伙调养身体。
4: 今天已经是甘麦大枣汤活动最后一天了。
3: 嗯，
4: 甘麦大枣汤我建议人人都要喝， 尤其是长期吃中药不限觉的朋友，哎，更要用上。
3: 是，很多朋友吃中药，比如说发现，哎呀，十天半个月都没有啥效果。
4: 所以这样的朋友把甘麦大枣汤备上，因为常规中药药物浓度非常低，去药房熬制的那种药物浓度最多也就能达到 40%。
3: 嗯，
4: 经过消化吸收最后见效寥寥无几，
3: 很少了。
4: 很有可能啊，你要吃一个月甚至吃两个月才会有一定效果。
3: 嗯，见效比较慢啊，就没有效果，很少有人能坚持一直吃了。
4: 对，但是香港惠民药甘麦大枣汤，它一副药药物浓度能做到 99% 以上，
3: 很高，
4: 起效速度非常快。
3: 嗯，
4: 基本上7到15天大家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3: 嗯，
4: 所以说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3组5组甚至10组在订购的原因。
3: 嗯，
4: 你喝它真正的能喝出效果。
3: 是的，能喝出效果大家伙才想多订。所以长期呀，喝其他中药不见效的人，咱们一定得尝试一下甘麦大枣汤，试一下。
4: 那第二类必须人群就是吃中药有效果，
3: 嗯，
4: 但价格接受不了的朋友，一定把甘麦大枣汤用上。
3: 哎呦，这可是关乎大家伙这个钱包的啊。
4: 一个是甘麦大枣汤跟其他用药没有任何冲突，
3: 嗯。
4: 第二，甘麦大枣汤一副药1.3元，谁都能用得起，保证是我们所有中老年人都能去常年去吃的。
3: 是的，确实是这样。您看咱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如果说这个药几十块钱甚至说几百块钱一副药的话，那大家真的很难说长期坚持吃，坚持不下来啊。现在咱老年人退休金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一些消费，再说了也有一些老年朋友退休金比较少或者是没有这样一个情况。我之前就遇到一个老人家，他家的条件并不好，但儿子很孝顺啊，一副药580，有效果之后那真是咬着牙也给老母亲用上了。但后来老人家说啥都不吃了，大夫说说这个药啊至少得吃3个月，但是老太太那是真的心疼啊，不想说再给孩子增加那么大的压力负担。
4: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类患者要用甘麦大枣汤的原因。
3: 嗯，
4: 你长期坚持，无论是坚持吃1年2年3年甚至10年，
3: 更长都可以。
4: 哎，咱说1.3元都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3: 对，
4: 所以说长期吃中药有效果，但是因为价格无法坚持的，应该试一试甘麦大枣汤。
3: 一定要试。一类是吃其他中药不见效的，一类是有效果但价格接受不了的，这两大人群啊，咱都要试一试甘麦大枣汤。
4: 甘麦大枣汤是张仲景的方子，
3: 嗯，
4: 在香港啊已经应用了100多年了，也被叫做藏造第一方。
3: 对，
4: 一润一缓，润呢是我们的心，缓呢是我们的肝。
3: 嗯，
4: 心润了，心神就安定了，心里有底了，之前总爱胡思乱想，一下子心里啊就清静了，
3: 嗯，
4: 不堵不闷，能轻松不少，
3: 放松了。
4: 哎，失眠马上啊就能缓解，把急迫的肝气给你舒缓下来，那就不燥了。
3: 对，
4: 没有气往上顶，头晕头胀头皮发紧就能缓解。
3: 嗯嗯，
4: 浑身没来由的难受情况就消失了。
3: 嗯，
4: 而且甘麦大枣汤啊在香港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名字，叫甘麦大枣茶。在香港人和广东人的语中啊，这个茶是什么意思啊？杨迪知道不知道？
3: 嗯，当地朋友都特别喜欢喝茶啊。
4: 茶也不是我们所说的茶叶、茶水、红茶、花茶。
3: 嗯，
4: 在广东啊，茶是指着我们日常过日子中要往嘴里放的东西，
3: 嗯，
4: 叫茶。
3: 嗯，
4: 广东人管在家里吃的早饭叫早茶。
3: 早茶。
4: 管跟朋友最好最贴切的朋友在一起吃的晚饭叫

0: 闺蜜在一起坐起来聊聊天，谈谈心，这叫晚茶。更主要的，如果你去香港，还有一个典型的叫茶餐厅
1: 啊，是
0: 茶餐厅。实际上啊，你看它的装修和菜谱，跟酒吧是非常像的。哎，但是为什么叫茶餐厅呢？酒吧是干什么的？聊天的，社交的。但是呢，喝酒习惯不好啊，我用茶
1: 来替代。
0: 替代酒，其他的东西跟酒吧一样，只是用茶替代了酒，叫茶餐厅。所以说茶在香港人中不光是好喝，容易喝，也是生活中每天必须的东西。
1: 是让你放松的时候。
0: 对，干麦大豆汤味道酸甜可口，这不是我们常规的药的感觉，
1: 是，
0: 对不对？这几样药大家想一想，香的拂小麦，酸的大枣，甘甜的甘草，
1: 甘草，
0: 这是一个什么味道？非常好喝的，而且是什么？是每天都离不开的，是大家都离不开的。所以说它叫什么？就是叫甘麦大枣茶。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大家体会甘麦大枣茶，就像咱们北方人喝广东的凉茶一样。大家记住，你看他们的茶都是什么？保健。
1: 是，
0: 哎，对不对？
1: 对，
0: 凉茶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家里沏的红茶、花茶呀，这里都是由中药组成的，也是他们每天都要必须喝的，
1: 养生的。
0: 对，所以说这就是跟香港学院一个很好的例子。那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甘麦大枣汤，一盒30副，10盒1组。这一组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就能解决呀我们脏燥的问题。
1: 是的，
0: 哎，恢复我们身体的基础。强养我们身体的根基，养根基就是在养长寿。
1: 是的，节目最后啊，也要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们，今天是甘麦大枣汤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各个地区啊，剩余的这个数量都不多了。大家有想用甘麦大枣汤调理身体的，或者说，哎呀，上次已经用过，想补货的，那么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五脏焦躁心难安，
4: 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
3: 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
4: 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3: 别着急，对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4: 甘麦大枣汤，传承古方，科学配比，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
3: 甘麦大枣汤，三味主要辅小麦、甘草、大枣均为药食同源，安全性高，所有人都能用。
4: 甘麦大枣汤，脏燥第一基础方，孙主任帮大家对症调药，为大家量身定制，人人有效。
3: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养心凝神助睡眠。
4: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解郁镇静除烦躁。
3: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和中缓急稳指标。
4: 坚持饮用，喝出好睡眠，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
5: 甘麦大枣汤，香港经典惠民药，吃有效的中药，长期喝也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孙主任呐，甘麦大枣汤，这次我煲了4组啊。我之前是在香港用的。感谢你呀，把这么好的药带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不用客气哈，这是我们平台呀应该做的。甘麦大枣汤在香港来说呀，它是个惠民小药，不光是香港本地的百姓在用，很多去香港旅游的人呐，在走的时候都会背点啊甘麦大枣汤。
6: 对，我就是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买的。我吧之前听说过香港这个药吧都挺便宜的，品质还好。所以我当时直接就去那香港大药房去买去了。我一进去之后吧，真是把我们给镇住了。 大吧咱就不说了，就人家那药品呢。

0: 是真全呐，美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各个国家的进口药都有自己的片区。
1: 嗯，
0: 进去之后吧，就看到一整面墙的干麦大枣汤。我一看这种情况，我就觉得这个肯定好，要不然不能一面墙都是。
1: 嗯，因为在香港啊，干麦大枣汤是属于惠民小药，它必须保证香港百姓啊随时用，随时都有。在香港啊，它的销售数量是最大的一个产品。不光是说呀，香港在用，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去那里旅游的人呢、啊，都会带点走。包括在香港很多公共场所，全都有干麦大枣汤。所以说，干麦大枣汤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是万万不能少的。
0: 这个干麦大枣汤卖的那才快呢，就我们到的时候吧，是上午九点多吧，就只转了有20多分钟吧。等我再回去的时候，那干麦大枣汤已经都没有一大半了。
1: 嗯，
0: 我一看这卖的这么好，我寻思那我也用点吧，我都做好大出血的准备了。结果我一问，一副药才1.33块，这太便宜了，我都没吃过1.多块的中药。当时我一听这么便宜，我就想买50盒，但是人太多了不让带呀，我就没办法了，就买了30盒。
1: 嗯，
0: 这30盒药买回来以后，我回家我就喝上了，那效果是真好啊。
1: 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就是手心脚心都热。
1: 嗯，
0: 白天吧还行，没啥影响，就是一到晚上啊，那热的你热的我都受不了，心烦。
1: 嗯，
0: 心脏蹦蹦的跳啊，哎，就得把这个手脚都得贴到墙上，那墙上不是凉快吗？就贴到上面去，就觉得舒服点儿。
1: 嗯，
0: 那嘴里还发干呢，床头吧天天放一个大茶缸子水呀，水要是喝的多了，晚上就得一趟趟的跑厕所。哎呀，那些年我都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1: 嗯，
0: 一宿得起了个7-8趟，白天就没精神头啊。
1: 嗯，
0: 脾气还大呢，有一点不顺我心思的，我就想骂家里人，我就想跟他们发火，
2: 烦躁。
0: 等的等的，他们孩子、老伴儿都跟我生气，都说我精神病。
1: 嗯，
0: 可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后来用上干麦大枣汤，喝上之后吧，当天晚上夜里头那嘴巴就没那么干了，就那一擦缸子水，我就是也就喝到一半吧。喝到一周的时候吧，我这手心呢、脚心热的情况就开始缓解了。
1: 啊，
0: 喝也就到1个月吧，哎，那些症状都没有了，多好，你说？
1: 哎，确实这样哈。为什么我说中老年人一定要把脏燥给解决掉？
0: 嗯，
1: 脏燥解决了，你身体里面的火急迫的肝气也就舒缓下来了。干麦大枣汤在香港已经应用了100多年了，叫脏燥第一方。那是2000多年前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里的原方，所以说你看很多人10年20年治不好的问题，干麦大枣汤1.33块就能给你解决掉。这就是香港啊全民型惠民药的特点。对于你来说呀、啊，干麦大枣汤一润一缓，润了心神，缓了你的肝气，心神润了，心神安宁，肝气舒缓了，脾气就不那么急了。像你五心烦热、口干这些症状啊，马上就缓解了，
0: 缓解的可快了。
1: 嗯，
0: 现在我也就当水喝了。
1: 对，
0: 上次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时候吧，我买了4盒。
1: 嗯，
0: 哎呀，后来这个分一份那个分一份的，这手里就没剩多少了。
1: 嗯，
0: 哎，幸好啊，主任呢，你又给带来了。
1: 嗯，
0: 不然吧，我还想最近跑一趟香港呢。这回孙主任，你可是帮我省了不少钱呢。
1: 那你就好好用。其实岁数啊大了之后啊，脏燥就会更严重。干麦的汤也不贵，一副药才1.33块，哎，就每天当水喝，就能帮我们调理身体，何乐而不为呢？
0: 说的太对了，你放心吧，孙志，我一定坚持喝。
1: 有问题啊，还可以给平台打电话啊。以后，
0: 哎，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哎，不客气啊，
0: 谢谢啊，
1: 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干麦大枣汤呢是香港惠民药。大家呢可以把它当水喝哈，口感好，既多喝水了，又调理了脏燥的问题。长期吃，五脏不躁动了，像失眠啊、五心烦热、干燥、焦虑等很多小问题都解决了。孙主任把香港品质高的干麦大枣汤啊带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和香港朋友享受同样的标准。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呐，你好。
1: 哎，是我啊。
2: 你这能报名那个肝癌大肠吗？我打了朝外电话了，一直打不过去，哎呀，可给我急坏了。
1: 我让工作人员先帮你登记一下，因为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各地区啊还有多少还能定上，我这现在看不到。一会儿啊，我让场外人员呢帮你查一下啊。
2: 主任呐，我就是你的老听众了。
1: 嗯，
2: 这肝癌大肠汤这个效果是真好呀。现在手里的马上就喝完了，要不能这么着急吗？
1: 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2: 之前呢，就是有一个，就晚上爱出汗这个毛病。
1: 嗯，
2: 这脾气吧，我也比较着急暴躁，总爱发火。
1: 嗯，
2: 爱出汗到什么程度呢？就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那床单啊都能看到一个湿乎乎的人形儿，就那床单吧，那个枕套呀都是湿乎乎的，睡衣那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一天就得一换一洗的。
1: 嗯。
2: 这脾气急的呀，我知道，这边想洗碗，下一秒就有别的事儿耽误我了，哎呀，我这股火就上来了，
1: 嗯，
2: 直接把那碗给摔了，
1: 啊，
2: 就这种感觉，瞅啥啥都不顺眼，干啥都不得劲儿，
1: 嗯，
2: 去检查了吧，也没什么毛病，哪哪都是挺正常的，但就是这回这感觉不得劲，各种方法也都试过了，去西医检查吧，没查出毛病来，没什么这针对性的药，去中医检查吧。给我开的那汤药，回家自己去熬，效果确实是不错。可是主任，那太贵了呀，一副药100多呀，说的至少吃半年，就咱这普通的家庭，这哪吃得起呀？
1: 这确实啊，是用药大家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哈。中药啊，品质差的没效果，品质好的太贵。但是甘麦大老汤不一样，这是香港的惠民小药，不仅品质高，而且价格便宜。一副药啊才1.33块，像你这个情况啊，不就是典型的脏燥吗？这在2000多年前，张仲景啊就给我们写得很清楚了。脏燥者，甘麦大枣主之。脏燥的角度上来讲，除了甘麦大枣汤，其他都做不到，治不了。
2: 主任呐，那改善的可快了，研究就说就是第三天头上吧，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就不出那么多汗了。
1: 嗯，
2: 之前嘛，睡醒一觉啊，那都是湿的。三天之后呢，被窝里啊，就有点潮。
1: 嗯，
2: 这得给我高兴坏了。也就一个礼拜吧，这脾气呢，明显就感觉就变好了。不那么想发火了。
1: 嗯，
2: 也没有看啥都想早睡那种情况了。
1: 啊，
2: 现在还有半年了吧，我就感觉我变了个人似的。
1: 嗯，
2: 精神都足了。
1: 非常好哈，这个说明什么？咱的药对症了。中医常讲，药对一碗汤，不对的用船装。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疏，什么是润？润呢，就像春雨一样，润的是你的心神不安，心安了，自然呢就不来回折腾了。疏，甘麦大枣汤像春风一样，春风是最柔和，能让你急迫的肝气舒缓下来。心安了，肝平和了。脏燥带来的夜间爱出汗、脾气急，这些症状啊自然就改善了。你看你啊用的甘麦大枣汤一副药才1.33块，这价格十分实惠，而且关键服用还特别方便，日常喝水的时候喝一些也不费劲儿，就能帮助我们调理身体、解决病症，这是甘麦大枣汤的独特的地方。
2: 所以我这不是赶紧来报名了吗？那效果是真好。这次我想订上5组的，多订点儿。你说这岁数大了，身体哪哪都不行，
1: 嗯，
2: 就得好好的调理调理。
1: 对，这个想法呀非常好，尤其像你看60、70岁，脾气那么大呀，一个生活中啊，你这家里人呢瞅着你都麻烦，不敢得罪你。你说一得罪你，这种脏燥时间久了，那真会引起脑出血、心脏病的。哎，所以说什么东西都得顺着你来。本身你说人活着。哎，你能不生气吗？那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一个脏燥的人，时间久了，生气就会变成很危险的事情。把这个燥给他呀润起来，这才呀能安全的上岸。哎，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我把电话呀现在转给工作人员，让他呀帮你查一下现在各地区剩的情况，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
2: 行，那谢谢啊郑主任。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大家有焦虑、失眠、五心烦热等脏燥症状的啊，不用着急去医院，也不要自己乱用药，可以先按孙主任讲的

0: 甘麦大枣汤呢，它是源自《伤寒杂病论》，这是藏造第一方。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的双重作用，专门针对五心烦热、藏造失眠、心烦意乱。而且甘麦大枣啊，1.33元一副，一盒30副，10盒一组。我们每个人啊，都给自己调理调理。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上次吧，就在你这儿订的甘麦大枣汤，就订少了。
2: 嗯，
3: 这次啊，你能再带来呀，我太开心了。
2: 嗯，
3: 啊，我刚才呀打电话订了10组。
2: 嗯。
3: 我家不光我喝，我老伴儿、我儿子、儿媳、孙子今年高3压力大，我都给他喝上了。
2: 嗯，
3: 我听您讲啊，这不是说谁都能喝吗？
2: 对，哎，为什么要给大家再次带来甘麦大枣汤？一个也是因为价格便宜，一副药啊才1.33元；另外一个呀、啊，咱就是让人人呢都能喝。哎，像孩子学习压力大的，给喝上啊是非常好的。可以缓解压力，还可以改善他的睡眠，关键什么不影响啊他的大脑功能。像是老年人焦虑焦躁的，喝点甘麦大汤都会有很大的改善。在香港来说呀，甘麦大枣汤那是家家必备的，你就是长期喝下去也不用担心的有什么副作用。
3: 我之前嘛就是浑身难受，
2: 嗯，
3: 今天是脑袋疼啊，明天是肩膀疼的，后天呢可能就是腰疼了。去医院检查吧，啥毛病没有。你说那为啥疼啊？那大夫吧，他也说不出来啥呀。那没办法，就难受的时候，我就吃点那个布洛芬，那吃点止疼的，能好点儿。用上甘麦大枣汤之后，也就一个礼拜吧，这浑身疼的情况就缓解不少。
2: 嗯，
3: 就算是有点难受啊，也就是一挺一会儿，很快就过去了，不用吃止疼药了。喝到一个月吧，这些症状就全没有了。到现在喝了半年了，就完全好了。
2: 哎，甘麦大枣汤对着症啊，它有个特点，就是所有都是自己说的不舒服，不是医生查出来的不舒服。这就是啊藏造的特点。疼这肯定是自己说的，晕睡不着觉，心烦感觉难受，哎，抓心挠肝，这都是我们自己感觉到的症状。而真正医生查的，比如说查你的血压、查你的心率、查你的血脂，这是医生查出来的东西，哎，都是不相对的。自己说的症状很多很重，查又查不出来多少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感觉呀，这个我们属于心理问题，属于神经精神问题。而在中医中，这属于心的问题呀。中医讲神是归心脏管的，那你心脏处在一个躁的状态下会怎么样？它对各种不舒服会非常敏感。你这种情况啊，干点活忙起来，在忙的当时你什么感觉都没有，一闲下来你就会感觉非常难受。为什么？就是因为啊，身体对这些不舒服过度敏感了。实际这些不舒服这正常有的，谁干点活都会感觉腰不舒服，谁干点活都会肩膀不舒服，但是他自己会意识不到，因为那个症状啊我们已经几十年习惯了。但是当你心神躁动的时候，这些不舒服就都能反映出来。而且这个时候会有特点，你越去关注他，这个不舒服会越重，他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最常见的就是干点活累点，上个楼梯我们大家气喘胸闷，哎，像肋岔子痛，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如果你不去关注它，谁都不会感觉到。但是呢，因为你脏躁，你天天担心自己得心脏病，人焦虑了，你就会感觉这症状，你越感觉你越着急，越着急你会感觉症状越重。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解决什么？得让你心神先稳定下来，把你的感觉恢复到正常状态。
3: 是，真是觉得呀，这个甘麦大枣汤1.33元，而且吧，我觉得我整个人都有精神了呢。
2: 嗯，
3: 是那种吧，从里向外的精神，干点啥呀都可有劲儿的呢。我老伴喝的也挺好的。
2: 嗯，
3: 啊，他就是睡眠不好，得吃安眠药。
2: 嗯，
3: 到现在呀也喝了有半年了，不吃安眠药了，能睡着觉了。
2: 哎，甘麦大枣汤里的三副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安全性啊是没得说的，不会有依赖性。里边大枣选用的是藏黄大枣，这是枣的也是的药用大枣。拂小麦用的是一粒小麦，那是啊现在小麦的老祖宗， 药效也最稳定，还有甘草也是品质最好的甘草。三种药材呀配在一起，一润一缓，就能把脏燥给你完全解决掉。脏燥解决了，人自然就健康就长寿。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长期调理调理。
3: 我家呀就打算全家都长期喝干妈大枣汤，你这喝水也是喝，喝这干妈大枣汤也是喝，它能帮我们调理身体，何乐不为呢？
2: 这个想法就对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3: 哎，那好嘞，孙主任，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了。哎、
2: 好，再见啊。哎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牌惠民药甘麦大枣汤百年来啊一直是香港地区家中常备的每天必服的日常调理名方，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孩童啊都可以长期服用，让大家喝出好指标，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而且价格实惠，一副药盒算下来是1.3元，一盒30副，10盒为一组，让所有人啊都能坚持用，让所有人用上都没有负担，让我们所有的听友用药不再心疼钱。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 五脏焦躁心难安，
5: 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
4: 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
5: 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4: 别着急，对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5: 甘麦大枣汤，传承古方，科学配比，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
4: 甘麦大枣汤，三味主要辅小麦、甘草、大枣，均为药食同源，安全性高，所有人都能用。
5: 甘麦大枣汤，脏燥第一基础方，孙主任帮大家对症调药，为大家量身定制，确保人人有效。
4: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养心凝神助睡眠。
5: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解郁镇静除烦躁。
4: 饮一杯甘麦大枣汤，和中缓急稳指标。
5: 坚持饮用，喝出好睡眠，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呀，我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2: 啊，那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3: 啊，是这样的，主任，你看这个甘麦大枣汤，昨天上午就给我送到了。
2: 嗯。
3: 拿到我就喝了一副，睡觉前我又喝了一副。就这两副药，一就把我的面红耳赤这个毛病给缓解了。昨天下午我就觉得脸没那么热了，我以前老是哈、啊、就脑袋发胀，就脑袋都疼，也说不好那种疼，也不是偏头疼那种，嗯，吃止疼药都不缓解，然后一到下午的时候就脸发热，面红耳赤的，
2: 嗯，
3: 老发低烧。
2: 嗯，
3: 然后就这个腰啊腿啊哪哪都不得劲儿，发酸发胀那种。
2: 嗯，
3: 就我这情况也看了好多年都没给解决，但是吧我就这两副药喝完我就感觉挺舒服的。
2: 嗯，
3: 说不上来哪舒服，反正就挺舒服的。这种感觉好多年都没有过了。
2: 为什么感觉脸红啊？这不就是典型的热象吗？身体里有燥，哎，有火在给你啊烤着，脸当然红了，当然发烧啊。
3: 是那时候那可难受了，我就得不往脸上放点冰块的啥的，然后才能感觉舒服点。我以前我都放冰箱里冻一瓶矿泉水，然后热了就往脸上就冰冰，然后能舒服点。
2: 以后啊再也不用这样了，甘麦大枣汤啊、嗯、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这个润呢就能把你身体的火给你啊撤下去，火撤下去了自然就没东西烤着你了，脸呢就不红了。还有你头痛，那不就是肝气急迫往上走冲击你的脑袋吗？甘麦大枣汤还有缓呢，缓就是啊缓你的肝气，把肝气平和了，没有东西往上走冲击你的脑袋了，自然头啊就不痛了。所以说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 哎，自然就舒服了。

0: 你这才喝两副，坚持喝会越用越好的。
1: 我一定会坚持喝。哎呀，这才喝了两副药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我这次打电话，一个就是想给老师说一下我的效果，再一个呢，我想再订四组。我之前我订了一组，这没想到效果会有这么好，那我肯定得多订点儿继续喝。再一个价格还那么合适，一副药才1.33元，但是这个平台电话我打不进去了，我只能来找您了。
0: 这个我们说呀，甘麦藏药汤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也是便宜，第二个呢是效果好，第三个是什么？就是适应人群特别多。咱们现在呀，看看周边这些老姐们儿、朋友、亲戚，尤其女性朋友，一过40多岁，快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天天呢这心事儿也多，操心事的人多，烦躁、失眠。很多朋友担心高血压、糖尿病，但是我说了，你一桌人4个坐那打麻将，10个姐们在一起跳广场舞，这里能有几个糖尿病？一桌麻将上最多也就一个，10个人跳广场舞最多也就1-2个糖尿病，高血压也不会超过3个，它都是有数的。但是我要说了，你大家去问一问，说晚上睡觉好不好？哎，有没有什么失眠多梦？白天呢会不会心烦意乱，感觉呀今天这儿难受，明天那儿难受，天天呢担心这儿是心脏病，胃也不好，肠子也不好，肝也不好的。实际上症状都是什么？神经衰弱。实际上什么叫神经衰弱呀？就是你的大脑要控制你的心，控制我们的肺，我们所有内脏的活动都是由大脑控制的。脑袋里的事儿太多，大脑控制下面的功能啊就会出现紊乱。这就是神经衰弱，就是这些问题的根源。那你这个如果用中药治疗怎么去考虑呢？大脑的功能在中医中就是心的功能啊。中医理论五脏六腑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是没有脑的，而脑在中医中是合到哪里去了？是合到心脏里去了，心主神明嘛，这就是脑袋的功能。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到这个年龄，你的心神不稳定了，开始躁动了，就是西医解释的神经衰弱嘛。那神经衰弱最简单的办法，西医治疗，咱们说人心烦的时候，哎，小孩心烦，大人心烦，抹擦抹擦后背，劝劝他干什么？让他平静下来，别那么烦躁。那甘麦大药汤就是这样一副药，一润一缓，抚平你的五脏六腑，让他们安静下来。现在啊，这样人群非常多，它效果非常好，再加上便宜，所以说活动一开始啊，就迅速的都被大家给抢光了。哎，你现在各个地区还剩多少货，能不能订上？我这真不知道，万一给你报上没有货，反而麻烦。所以说你现在还想报名，我建议你就拨打当地的平台电话。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报名的朋友啊，肯定还是很多的。哎，一遍打不进去，你就多打几遍。
1: 这样啊，那行吧，那孙主任，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0: 行，那就这样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啊，咱都要注意调理身体，调什么都不如调基础。甘麦大枣汤主要成分呢，包括像浮小麦、大枣、甘草等等，严格遵照古方进行调配，坚持服用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和中缓急等功效，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帮大家解决脏燥带来的心烦意乱、行为异常、精神恍惚、睡眠异常等问题。1.33元一副，1盒30副，10盒1组。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五脏焦躁心难安，
3: 你是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睡眠不安？
2: 你是否悲伤欲哭、情绪低落、心慌胸闷？
3: 你是否经常觉得两肋胀闷，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却又查不出根本原因？
2: 别着急，对症可医，对症施治的千年名方，让您一味小药换来健康好心情。
3: 甘麦大枣汤，传承古方，科学配比，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
2: 甘麦大枣汤，三味主要辅小麦、甘草、大枣，均为药食同源，安全性高。

之为国大忠臣。

起步。

儿子呀。

是生于男，其名叫罗雄。他走后那一年是甲子年，云三。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那天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打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还没换好，叫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芦受黄风，不受虫。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不是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啊，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呢，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杜鹃坠儿，来来来来来。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在门外他就把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娃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的娃对你叫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孩。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一言也不发。

国大。

祖母的儿子杨延。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

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杨。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也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最近呢，我们聊到这个七年生了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目前呢有眉目了，但是。形势不太明朗哈，我们也正在积极的争取当中，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大家有啥事儿呢打个电话就可以了，400-9888-918 400-9888-918。说一下目前直播间的形势啊哈，自从昨天咱们说完那事儿之后啊，老爷子今天没有来。这老爷子干嘛去了呢？这个得问问他的徒弟赵宁老师哈。首先有请到的是咱们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吧，
1: 我这
0: 说吧，这个这事儿真得您说了。老爷子这平时来最早了，今天没来，咋回事？好像是不是干嘛去了？这个大家是不是也都猜到了？老爷子没来。
1: 我觉得你现在也比较了解我师傅了。
0: 对。
1: 昨天你没看吗？我们在这儿那个做节目的时候
0: 啊，
1: 一提到三级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我师傅就搁那儿靠着你的椅子。
0: 对。后来对，后来基本就没咋说话了。
1: 我感觉我师傅吧，应该是在想招呢，
0: 盘算着呢。
1: 对我师傅的了解是那样。果不其然哈，跟我预判的是一样的情况。到家里头，我先整点吃的，泡点茶给他。喝呀，他搁那屋搁那开始转呢转的，那搁那屋干活。我说你这干啥呢？我擦擦手，我上他那屋一瞅，搁那收拾换洗衣服呢。
0: 哎呦，
1: 我说干啥？师傅，你就要
0: 走、收拾行李
1: 啊，又走了。完，当时就告那个中二是那个给订票嘛。昨天就去了
0: 啊，
1: 就走了。完了。戴总，我不跟大家说了吗？人家三期破壁颗粒一共17000个吗？完了都是研究所那边预定的，人家肯定是不能给咱们。所以人家戴总也说得很实在，说你们要想要的话，你不用跟我研究，就研究所那边来个电话，我们就肯定给你。
0: 你找谁没有用了，就必须找研究所。我估计按照赵云老师这个脾气秉性啊，这不用合计了，估计昨天。肯定马上得联系联系问问了，试探试探哈。
1: 是我
0: 看看到底咋回事儿。
1: 对，我就问我师傅嘛，因为研究所那边我的分量哈确实不够，咱说咱要了解自己的半斤八两。他那研究所的那个张主任跟我师傅他俩关系还是不错的
0: 啊，有交情哈。
1: 对，他们俩是有交情的。完了，后来打电话他就跟我师傅这么讲的，他说这一批哈，别说是他，谁也没法动。没法动的原因是啥呢？因为老于家的三期吧，咱们大家都知道，你要等他家七年的三期，得等七年的时间，而不是别的，这是一天一天数过去的。所以就是现在在中医药界吧，加大了对三期本药的一个研究。无论是说就是跟三年三期，咱们三年三期就是成功饲养的不比较多吗？
0: 对
1: 不？而且它培植起来也不是那么费劲，
0: 它
1: 到底跟它差距都有多大？所以那个人家就说，我们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元素在这个七年生的三期里占到绝大多数，我们想进一步研究。另外一个说的，咱们现在国内有个新的技术，单细胞克隆技术嘛，他说想看一看在七年的三期里能不能把这个技术加上。这样的话，如果能克隆技术的话，
0: 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说人家研究所人家干嘛的，干的就是领头羊的工作，就是人家一旦技术攻克了，那就大范围老百姓受益了。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好事儿，好事儿。
1: 对，小梁，你说这话是对的。
0: 好事，
1: 我们是很支持的。
0: 对，
1: 这个是好事儿的东西。反正那边是那么讲的，我师傅也说了，说如果想要研究七年的三期的话，那肯定是直接研究原药才是更好的。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讲。
0: 直接不走弯路了。
1: 对，但是有点太浪费了。本身人家就少。

0: 你要这么研究的话都给浪费了，不见得你七年就能研究出来呀。
1: 嗯，
0: 科研这玩意儿有的一辈子也整不出来呀。
1: 嗯
0: 啊，而且那个破壁颗粒当中它已经比原药材更要浓缩一些了。
1: 嗯，
0: 那都是精华呀，而且人体的吸收量也要快。
1: 嗯，
0: 所以你不能拿那个三期破壁颗粒去研究。
1: 我听懂这意思了，
0: 哎，
1: 就是说各有各的这个路子，比如说七年生的三七如果做成破壁颗粒的话，对于我们说老百姓服用来说，从这个效果来说，
0: 对，
1: 但是如果从这个科研角度的话，研究这种原药材，就是七年生三七这种原本的这种原汁原味的药材，
0: 对，
1: 这个可能研究起来更为直接，俩路子。哦，
0: 其实我们研究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原药，你懂吗？就是研究那个原药材，
1: 哎，
0: 经过浓缩过后的话吧，跟原药材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哦，我知道
0: 这意思。但是研究所也整得挺明白呀，说你那些没有原料啊。
1: 啊，没办法才研究成品。
0: 你那地里还啥也没有呢，你说你想给它整原料是整不出来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人家张主任讲，他说这块是研究它比较好，但是原药材没有，你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1: 我明白这意思了。
0: 完，昨天我师傅跟我这么学的，我师傅说的，人家那张主任说了，说你们师徒俩，你可以借助你身边所有的关系，如果能够找到七年生的三期原药材，他说我愿意一比一的给你去兑换那个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一比一呢，我们就占老便宜了。
1: 哎呦，那咱就有希望了，
0: 对啊，
1: 这事儿能成了啊！
0: 对呀，啊，完我师傅就这么的吗，小包也收拾完了，告诉人江主任说，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文山给你找七年的三七去。
1: 嗯，
0: 就这么回事儿。
1: 这个属于见面三分情，
0: 啊，就了，
1: 老爷真就去了
0: 啊，他就憋着
1: 就
0: 进。
1: 哎，所以就是我觉得哈，咱们在座的各位啊哈，甭管这事儿成不成，因为这事儿我们现在谁也不敢说。你放心吧，老爷去这个马到成功哈，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你没有怎么办？我们反正就是我们说感谢的是什么？不是说感谢老爷子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感谢的是两位老师这股子劲儿，就这么多年没松懈过，就这一点让我特别佩服。说一个人做一件事做一次，我觉得能够理解，坚持做几年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了。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老爷子去，我不想给说太大压力，行就行，不行再该干嘛干嘛，就是咱们缘分呗，对不对？这么多年了，经历太多了哈。哎呦，这个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啊，原来这么回事啊。
0: 哎
1: 行，哎怎么了导播小雪啊，老爷子电话来了。哎，那个赵老师，师傅电话来了。
0: 哎，
1: 咱们赶紧给切进来，切进来问问咋回事啊。
0: 行行行，快来。
1: 通了。任老。
2: 哎呀，宁宁啊！
0: 哎，师傅，
2: 哎呀，宁宁，
0: 我跟小梁搁这正做节目，正捣鼓你呢。
2: 哎呀，小梁好啊！
1: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谢谢任老啊，又走了。
0: 啊，师傅，那啥，师傅，您那边过去有没有啥进展呢？
2: 哎呀，你看我这不刚去这个老余家吗？也到这个医药市场啊，又看了看。山上呢也去了，这转了一大圈了。
0: 哎呀，
2: 可是啊，这一颗七年这个三七叶都没有看着。
1: 没有，
0: 也真难为你了，师傅。现在山里哪有七年的三七叶，上哪儿整去？完你又跑那儿去了，你得找个人陪着你点儿，上去下去的，对不？现在你要是不行的话，如果要没有的话，其实我也理解。就是现在你满大山你也找不出来七年的三七呀，要实在不行，师傅你别搁那遭罪了，你就那啥吧，就回来，咱实在不行，大家都理解，你就七年的等不着，等七年的呗。
1: 我刚才跟大家伙说了，没有就没有吧，
2: 有点对不住大家伙了
1: 啊。没事，老爷子，我跟你讲哈，这么大年纪了，陪伴咱们这么多年了，过去可能很多朋友不认识你，但是现在我们经过，人得出事儿，我觉得对不对？哎，拿事儿说话，我们经历过太多的大风大浪了，但是老爷子很多次都是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咱们得知足。老爷子这样哈，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如果真没有的话，您就回来这边呢，咱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么大年纪为大家伙这么奔波。我们大家伙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了。
2: 哎呀，
1: 啊，任老，
2: 这小梁，你看呐，
1: 啊，
2: 这没找到三七，你说我回去了，这还不知道，你说这小田儿怎么跟人家交代呢？你说你这
1: 小田儿，
2: 哎，你这
1: 小田儿，这个怎么？为啥找不着？就跟这个小田儿没法交代呢？这个
0: 啊，我师傅叫小田儿，
1: 我对，
0: 他叫不了。
1: 对，我开始反应过来了，我应该叫田奶奶了，是不是？啊，这怎么为啥要跟他去交代呢？
0: 他的那个事儿，我记得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我管这田大。

0: 姐。
1: 啊，
0: 她就是过去我们说要那个彩礼，我不告诉你吗？有一个小姑娘管人家要彩礼，要18万8的那个，你忘了？
1: 等一下哈。
0: 啊，
1: 彩礼18万8。
0: 对，18万8。
1: 这个我有印象，彩礼这事儿我有印象。当时我就觉得好像要的太狠了哈，狮子大张口要了18万8，具体咋回事我有点记不清了。这个我彩礼事我知道。当时我挺生气的，但是具体啥事我有点记不住了。
0: 对，
1: 嗯，
0: 他那是啥？那个老田大姐吧，她过去算是我们家的那个就邻居，她吧命挺苦的。
1: 啊，
0: 她老伴是早早的就因为那个车祸就没了。
1: 哎呦，
0: 当时她儿子才多大？才8岁。
1: 嗯嗯嗯。
0: 完了，老田大姐也是，就是因为你要是再找一户人家呢，这么大孩子也懂事了，正讨人嫌的时候吧，
1: 走一家进一家，
0: 受气
1: 不容易，
0: 你知道？对对对，
1: 嗯嗯，
0: 完了他就一直都没有再嫁人，就一直带着他儿子自个儿过。
1: 嗯，
0: 这不一晃也就10来年，就这么熬过来了吗？
1: 咋过的呀？这10来年说挺快哈。
0: 那自己带着孩子，嗯，你想想，
1: 对，
0: 那也挺难的。
1: 嗯嗯，
0: 完了孩子一点点长大了吧？你别说哈。
1: 嗯。
0: 他儿子真挺争气，
1: 嗯 嗯，
0: 考大学考的是985的那种，
1: 哎呦，
0: 也算重点大学，
1: 这孩子行啊，
0: 啊，孩
1: 子行，
0: 没问题。后来找工作吧，嗯，找的也挺好，
1: 嗯嗯嗯。
0: 完了，那个田大姐的儿子吧，在上学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大三大四那阵儿吧，就谈了一个女朋友。
1: 哎呦，这事儿都这是张罗起来了啊！
0: 啊，挺好的，反正，
1: 嗯，
0: 那田大姐就很那啥呗，也还很喜欢那个小女孩。
1: 啊，
0: 嗯，完俩人感情呢处的也挺好。
1: 嗯嗯。
0: 你说这上班了一晃5、6年过去了，那你不能一直处着呀。
1: 嗯。
0: 完田大姐就催她儿子，就是你呢也挺好，俩人这不就结婚呗？
1: 啊，对。
0: 就谈到了结婚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两家长见一面吧。两家人就约一起，完了就商量商量，
1: 嗯嗯，
0: 说孩子婚事可怎么办。
1: 嗯嗯嗯。
0: 那么那回田大姐特意换了一身那个紫粉色的那个衣服去的嘛，
1: 哎呀，高兴啊，
0: 去了
1: 大喜事，
0: 高兴的
1: 啊。
0: 到那以后人女方就说了，说按照我们这儿的习俗
1: 啊，
0: 说那什么都得有彩礼
1: 啊。
0: 人田大姐现在有彩礼很正常啊，
1: 嗯，
0: 对不，你姑娘大姑娘给你，你怎么的还不得给人家家里点啊。
1: 对，
0: 也能理解。但是说那你说吧，说个数吧，我能满足，
1: 嗯嗯嗯，
0: 我都满足，
1: 啊。
0: 结果女方那边一说要18万8。
1: 但这时我想起来了，这个田阿姨她是不是有那个，哎呀，这个什么病我具体有点印象了，是不是心脏方面的病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好像是好像说就是怎么当时就一着急一上火，你怎么着好像心脏有点问题。
0: 他是心脏，确实是心脏的问题。
1: 嗯，啊，
0: 因为田大姐吧，她可能那些年也累了
1: 啊，
0: 再加上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她心脏吧就一直就是胸闷，然后身上没有劲儿。
1: 哦 哦，
0: 因为有的时候犯病的时候也真是有心绞痛的这个过程。
1: 嗯 嗯，
0: 但他也跟大家一样，有的时候含两瓶药，哎，
1: 哦，
0: 慢慢也就过去了。
1: 反正得过且过了，
0: 哎哎，反正能缓过来的就不去医院。
1: 嗯，
0: 后来总这么频繁发作吧，他儿子就跟他说妈你去检查一下吧，咱们吧，
1: 哦，
0: 就心里有个数，让他给你开点药。
1: 嗯，
0: 然后他妈就跟他儿子就商量，田大姐就说，
1: 嗯，
0: 他说我检查行啊，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医生劝我手术什么的，我们可不做啊，没到那程度，白花钱。
1: 很多我跟你讲，叔叔阿姨都是这样，
0: 啊，
1: 小来小去的行，
0: 哎。
1: 你要给我大什么住院呢？像我妈，
0: 哎，
1: 你要住院呀，啊，我不去，我肯定不去啊。
0: 哎，
1: 啊，
0: 对我自个儿身体
1: 怕花钱，
0: 了解，那我不能去，
1: 啊，都
0: 那样，
1: 哎，
0: 都
1: 这样，
0: 老人都这样。
1: 对对对，嗯，
0: 后来上医院检查吧，大夫说的，说你这种情况要想要看得准成的话，哈，
1: 嗯，
0: 那你就得做造影。他俩也不懂得造影啥样，说那就做呗，也不到多少钱，一交钱知道5、6千块钱，那你说那到时候也得交啊，开也开了，整也整了，那就交呗。
1: 嗯，
0: 后来做完了以后心脏血管的确是堵了，要不他为啥老疼呢？
1: 嗯，比如肯定有事儿，
0: 哎，肯定有事儿，
1: 他
0: 那个狭窄的程度达到75%。
1: 嗯，
0: 达到这个程度，其实咱们说要安支架的话已经够了，够标准了，
1: 够标准了。
0: 但是田大姐你想，他不带给你做的，
1: 他肯定不能。
0: 对，他长期是因为心肌缺血而导致的缺血性的心绞痛。
1: 嗯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大夫就告他了，说你这个级别已经挺高了，能达到3级左右了。
1: 嗯，
0: 如果你要是再那个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一瞬间这75%就能堵上，
1: 就是，
0: 也可能2、3年、3、4年都平安无事。那大姐一听，那我为啥我这吃两片药就能过来，我肯定不能又搭桥又怎么地，
1: 反正但凡有后路的事儿，
0: 哎，
1: 我就不往前冲了。
0: 对
1: 啊，
0: 但你架不住你这个病，他真不给你面子。
1: 嗯 嗯，
0: 你换上谁，他不管你多大的官儿，他照得呀。后来到什么程度了啊？走路走个200-300米，
1: 嗯，
0: 你就瞅哈，他肯定呼哧带喘，你就开始淌汗。

0: 就不行了，
1: 就开始喘。
0: 哦，
1: 因为他要是上楼，你就上楼，一般不都是6到8个台阶吗？完事一转弯再上吗？
0: 嗯，
1: 他基本上上一层楼，那个心脏啊，
0: 嗯、
1: 自己感觉就是别张嘴，喘气儿都不行，就能蹦出来。
0: 哎、
1: 完事你稍微要是使点劲儿，比如说拎20斤大米，就这个地方，就心脏这块都有点难受。
0: 嗯嗯，
1: 那不就是心绞痛吗？对吧、
0: 哦？心绞痛的症状已经是非常
1: 非常
0: 明显了，
1: 很明显。
0: 哦哦，
1: 完了，再加那回说18万8的那个彩礼，
0: 哦，
1: 那老钱大姐跟我们唠的时候，她说她做梦也没想过有这么大的数啊，
0: 砸锅卖铁，
1: 我的妈呀，
0: 就是这个事儿，咱也凑不起
1: 啊，
0: 压力来了。
1: 啊，
0: 嗯，
1: 完了，他就当时就有点为难。他儿子一听脸色就变了，
0: 嗯、
1: 那心的话，他家啥样生活水平都不知道吗？这18万8搁哪来？18万8千，你就10万他搁哪来呀？
0: 去抢去偷去、啊这个，
1: 没有那些钱。
0: 嗯，
1: 完了，人家女方也跟他解释了，说老姐们儿，咱也不是说我非得要这么多钱，我揣自个儿兜里头，对不？
0: 嗯，
1: 我也是给孩子们攒着。因为当妈的心里吧，人田大姐后来跟我说，
0: 嗯、
1: 她说她怎么能不懂呢、
0: 嗯？
1: 就是我们这家庭就摆在这儿，她不怕那个姑娘来这边再来受累吗？
0: 嗯，
1: 再加上我的身体再不好，隔三差五再上趟医院，人家不也怕孩子吃苦吗？
0: 这正常，其实当妈的都希望女儿过得好，
1: 对，
0: 这无可厚非的事儿啊。
1: 但是你看，你要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人家女方也就不吐口。那意思就是说，你看，如果这都不行的话，那我大姑娘给你干啥？就是有一点，你要是不能拿钱，咱俩就别处。就
0: 他要的是一种保障。
1: 哎，
0: 嗯、
1: 后来你一下子整这老多，那你说他儿子也挺为难。
0: 对对对，
1: 你说咋整？
0: 这个、确实
1: 一边是妈，一边是自己心爱的姑娘，
0: 哎、
1: 就因为卡到钱上了，也没整、
0: 嗯。挺为难的，因为我突然想到我结婚那个时候，我结婚那时候是我家里最难的时候，就是没有能够帮得上忙的人。
1: 嗯、
0: 就是你缺钱的时候，比如说有家里我哪怕有个亲属哈、
1: 嗯嗯，
0: 家里钱稍微多点借个借点钱、
1: 嗯，
0: 就是我身边没有那样的人。
1: 啊、
0: 嗯，就是我结婚那时候真是太难了。
1: 那你咋整？
0: 就是我记得，就是我这里真得说，我特别就是为啥我说有的时候赵老师，哎呀，你对媳妇真好哈。就是为什么当时其实，在彩礼这块儿，就是我当年结婚那个时候，确实让我爱人。并不像人家就特别风光那种大嫁，你知道吗？因为家里钱真的那时候太少了，也没有啥钱，我妈也没有啥钱。我妈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妈把她仅有的，就我爸年轻的时候给她买的一些首饰嘛，就是耳环呐、
1: 啊、
0: 戒指、金戒指什么的，就当时实在没有钱了，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拿到金店。后来我这是我结完婚之后，我妈才跟我说的，就很多年了才知道，就是把这些东西老人家自己拿到金店去卖了，对，换成钱
1: 啊，
0: 然后。当时结婚你不得花钱吗？
1: 啊！
0: 当时我记得彩礼的印象特别深，彩礼的时候就是，给了20000块钱。
1: 嗯，
0: 这个实打实的哈，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给了20000块钱。然后我岳父岳母就说：“哎呀，我们也不在乎这个，反正都是俩孩子好就行了。”
1: 嗯，
0: 也知道咱家也没有啥钱，
1: 还是很通情达理。
0: 对你当时，我在想我的事儿，如果当时我岳父岳母。要18万8的话，
1: 那你就打光棍了。
0: 我肯定了，我不用合计了，因为我们家，你不用合计了，借都借不来这些钱。
1: 对你房子那农村房子也不值钱啊，
0: 哦、
1: 有个1-2万块钱。
0: 没有，对，
1: 就得了。
0: 所以我现在我在想，刚才咱说到这个田阿姨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对于这个老人家来说，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8万8不是普通人家说拿能拿出来的。
1: 对，
0: 嗯，
1: 本身他们家吧生活条件就不好，就没有男的那个家里的挣钱，就靠他一个人。
0: 嗯，
1: 完田大姐吧也挺好强的，平常什么给人家洗洗衣服啊，到哪个工厂给做做饭呐、啊，
0: 嗯，
1: 回来有的时候帮送送货呀，有的时候推一个小车卖点什么茶水呀、啊
0: 嗯，
1: 什么叫什么爆米花啊，就那些东西。
0: 他能赚就赚点儿。
1: 哎，就是小的撸的干的那活、
0: 嗯，
1: 挣一毛也不嫌少的那种。
0: 嗯。
1: 完事他那个身体，你想想，后来这么一折腾这么多年，你说咋整？出去打工也不行啊。
0: 嗯嗯、
1: 那小体格子瘦的，再加上有一些那个健康的问题，哪个老板敢用？
0: 有些钱
1: 对不？
0: 没法挣了，你知道吗？
1: 挣不了了，
0: 嗯、
1: 真是挣不了了、
0: 嗯。
1: 后来就靠着他那点退休金能干啥呀？800多块钱根本就不够干啥的。
0: 嗯。
1: 你好在啥呢？他儿子的确挺争气、
0: 嗯，
1: 工作也不错，收入也不错，反正他们娘俩活吧，基本上没有多大问题。
0: 哎、
1: 但是你攒不下呀，
0: 嗯、
1: 你啥不得花钱呢？那田大姐真是凑不出那个彩礼的钱。
0: 嗯、
1: 后来无论怎么好说话吧，那女方就说：“
0: 嗯、
1: 她说这个是我们的习俗，18万8就得是18万8的那种，
0: 就一点
1: 都
0: 不让
1: 少，对对，
0: 一点都不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 这个事儿咱就得说公说公有理。

0: 婆说婆有理了。
1: 嗯，
0: 首先从这个田阿姨来说，男方来说，这个你也真是很为难。那从女方来说，因为我自己有姑娘，我知道，就是你肯定希望，其实给姑娘要的其实不是十八万八，
1: 对，
0: 我要的是姑娘在今后生活的一个保障。
1: 对，
0: 我
1: 你这就你处于哪个位置，咱都能想得通。
0: 理解，嗯、
1: 对呀、啊。那你说男方，你作为田大姐来讲的话、
0: 嗯，
1: 看到他儿子这么为难，其实他也挺自责的。
0: 啊、这个事儿
1: 就认为是自己拖了孩子的这个婚事儿嘛。
0: 嗯。
1: 你说他这么一整，一上火，一着急，他心绞痛就犯病了。到医院，人家说你心绞痛四级了，你到这四级是啥样？
0: 四级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就是你别说你说话生气，就是你躺在床上，
0: 哦、
1: 你都有可能会发生心绞痛。
0: 哦，
1: 就那种，
0: 就是说已经很危险了。
1: 就要更危险，比他原来再早的时候上医院要危险。
0: 那他这情况，就是医院有没有给什么建议呢？你不能就这么定时炸弹，就这么等着呀？
1: 那肯定不能等他呀！医生告诉他，你就做支架就得了。
0: 哦，还是支架。
1: 对呀、啊，他一听花钱，那田大姐死活都不同意。那你想啊，本来婚结不上就是因为差钱的问题，然后再把这个准备结婚那几万块钱都放支架上，你说当妈的谁舍得？后来医院没有办法，说你要是这样的话，不行你就签字回家养吧，你给你开点药能维持吧，自己生活当中注意点。结果回家以后天天搁床上躺着也不敢动弹，自己就在那窝着，有的时候想想这个事儿就自个儿偷偷的掉眼泪儿，怨自己呗，命苦啊，老头早早就没了，整个孩子完还耽误孩子，就怎么地，
0: 就觉得啊，对、
1: 哎、
0: 老人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就比较自责，就是一辈子爱孩子，然后到老了或者有什么时候因为自己耽误孩子了，其实对于父母来说这真是一把刀戳在这个心尖上啊。
1: 对，
0: 哎呀，想象一下自己偷偷哭的画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哈。所以有的时候咱们提醒啊，咱们做子女的就是啥叫孝顺哈，那个你真得顺着父母来，就千万真是
1: 孝顺，
0: 对，得顺着来，这真挺不容易，当父母真不容易哈。
1: 对，
0: 哎，特别委屈。但是后来这事儿，哎呀，这
1: 后来
0: 有没有啥转机呀、啊？这就这拖来拖去，这婚事拖黄了。
1: 对，你要是光他们俩的事儿，可不就得这么样的？怎的、
0: 嗯？
1: 那边也没说那个俩人就不处了，正式分手，因为俩人感情还是有的。
0: 嗯，
1: 完事田大姐看病的这儿又需要花钱，所以就那么拖着。
0: 这都赶一起了。
1: 对，因为我们两家不是邻里邻居的，也
0: 都知道这回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后来大家就是都议论那个他家，就说呀：“这老田呐，这日子过得苦啊，
0: 不容易，
1: 就怎么地的，挺难的。”后来这个事儿正好我回来的时候唠嗑，有哪个大姨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我就记得了。借这事儿上楼，我就跟我师傅就捣鼓了。那个我师傅说的，说哪天能联系他的家人的话，
0: 嗯、
1: 我去看看他。
0: 这老爷子，这是老爷子能干出的事儿
1: 啊？能，绝对能。完，这不就去看去了吗？
0: 啊、
1: 完了，当时到那儿的时候，田大姐真的挺那啥的。他儿子在，完就把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什么的都拿过来。
0: 嗯
1: 完，我师傅说的，那个你坐稳当了，不用着急说话。
0: 嗯。
1: 后来我师傅就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开了三味药，按照君臣佐使吧、
0: 嗯、
1: 给他配药。
0: 啊。
1: 君药用的就是三七。
0: 哦，三七，
1: 对，就是三七、嗯、
0: 当时那个是多少年的、
1: 哎、多少年的？
0: 对，
1: 好像五年的吧、
0: 哦、
1: 应该是五年的，因为好像那阵儿我们还不知道有七年的三七呢、
0: 哎、
1: 好像是五年的，是不是吧？
0: 导播小雪老人老在吗？啊，在啊，哎，好，老爷听着呢是吧？
2: 听着呢
0: 啊、
2: 哎、
0: 当时用的是这个三七的年限是几年的呀？哎，
2: 你看那个当时吧，我给用的是五年的三七
0: 啊，五年的。
2: 哎，那个时候呢，已经是非常好的药材了、
0: 嗯、
2: 啊、
0: 嗯。
2: 咱们说三七呀、啊，它三年为药，七年为宝。
0: 嗯，
2: 啊，三年那个三七呢，它能够破瘀，能够把身体里这个瘀啊，打开一个小缺口
0: 啊、
2: 嗯，可以稍微的通畅一点。这五年的三七呢，它就能够行瘀、
0: 嗯、哦，
2: 可以把瘀的口呢。再扩大一些更能通畅。
0: 嗯嗯嗯嗯。
2: 而这个七年的三七呢，
0: 嗯，
2: 它就能善瘀，
0: 嗯，
2: 可以化瘀成水，让瘀呢能够彻底的消散。
0: 哦，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现有的条件，手里有最高年限就是五年的了，五、
2: 嗯、
0: 年的三七，所以这个可以想象哈，如果当时有七年的话，那这个应该是发生一个颠覆性的变化了，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1: 嗯，反正那阵儿真的就是这样子。
0: 五年已经够可以的了。
1: 五年你能找着就
0: 很不错了，
1: 就已经是非常可以的了。
0: 啊，
1: 他 他就是用药什么的都是比较精的，都是属于比较精的那种。
0: 嗯嗯嗯、
1: 所以那阵儿吧也是没有那个七年的，五年的已经是最好的了。
0: 嗯，
1: 因为三七他不有那个止血不流瘀、化瘀不伤症的这个特点嘛。
0: 嗯嗯、哦。
1: 然后三七当中有那个三七总皂苷。
0: 嗯，哎，这个我觉得真太好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三七哈，虽然当时没有现在我们讲到这个七年生为宝的这个三七，五年三七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等于啥？属于这个对症下药哈。
1: 嗯，
0: 因为刚才老也提到这个词儿，就瘀的事儿。我这两天听老师讲，我也发现了，可能人的很多病啊哈，跟这个瘀，就所谓的不通有很大关系。那这个把瘀通了这事儿就很难，谁能做到三七？所以我相信这个瘀的事儿，包括咱说这个田阿姨。用到这个三七，我觉得绝对是对症下药了，就针对瘀来了是吧？
1: 肯定是的。
0: 嗯嗯，
1: 就那阵儿，我记得他用那颗五年的三七之后，好像也没多久，也就是十天左右吧，就那个时间。然后我再去家里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
0: 有啥变化哈？
1: 啊，就是他那个胸口啊，这个地方感觉松开了。不是那么闷了了吗？我还鼓励他一段时间呢。
0: 对对对，
1: 我说你把身体调好了就啥都有，你要再倒下了，你儿子这辈子打光棍儿。其实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
0: 想明白哈，
1: 但是道理也的确是那个样子。
0: 嗯嗯
1: 啊，道理就是那样，
0: 事实就如此
1: 啊。后来又过了好像一个来月，因为那一个月吧，我挺忙的。那天是晚上9点多钟，完了就去，我就问那个大姐，我说大姐你最近感觉怎么样，我这段时间没过来。
3: 差不多呀。

来

人。

0: 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他说就是疼痛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而且那回我8点多钟去的吧，他还在屋子里溜达呢，就手里还抓了一个抹布和一个水杯。我说这是收拾屋子呢还是干什么？
5: 精神状态不错啊，
4: 就是对状态就特别好，就有劲儿了。完我就挺鼓励他的，我说你看你这不健好了吗？你一健好你孩子也高兴。完了后来他就接着吃，后来坚持吃好像3个来月吧，那阵儿那个5年的三七就没有了，就让他上那个药房去买一些普通的三七。完了不管咋的吧，他之前有5年三七的底子，他用那个普通的三七，即便是慢，但是他也能见着点效果，你知道不？就像通开了，你稍溜的用点差一点的药效也就那么地儿了，也就不像之前那样起效那么慢了。反正感觉也体质也能跟得上。完他上楼，关键也不像之前那么虚了。你这要之前你拎20块钱鸡蛋的话，你累了，你这得加小心呢。
5: 对，
4: 他累了，他手有的时候都拎不住啊。他容易打。
5: 对，
4: 你看现在一口气能整上3楼了，
5: 太棒了，
4: 挺好了。
5: 想都不敢想。
4: 完了那回我师傅问我了一嘴，可也是我给忘了
5: 啊。
4: 我师傅问我他最近怎么样啊，上医院看没看？完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说要忘了告诉他去复查这个事儿了。完那天我给他儿子就打电话，我说你有空带你妈去复查去。他说我去了，头2天去的。
5: 去了。
4: 去完了我说怎么样啊？这话对话不就1年左右了吗？完事干家务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5: 太好了。
4: 他好了吧？完事他那姑娘你跟他儿子关系好啊，没事就回去跟他妈捣鼓。他妈说呀，也真不容易。

0: 那慢慢还，那就不要那个啥了。那
1: 所以哈，
0: 对，那就行了呗。反正现在过得挺好。虽然我们搬走了，但是他们家一直过得挺好。一看朋友圈，没事晒晒着哪哪旅游，
1: 好的
0: 哪哪玩，
1: 小日过得不错哈。
0: 挺好。
1: 其实
0: 挺好。
1: 哎，我今天我想说两个事儿哈、
0: 哎。
1: 第一个，我不知道这个田阿姨这个儿子有没有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哈，或者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我想跟田阿姨儿子说句话哈，就是结完婚之后，首先肯定对老婆得好，对不对？我觉得你得对这个您的这个丈母娘、岳母，对吧？岳父得好一点，这是通情达理的老人家。小伙子真得对人家好点哈，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说比彩礼更重要的一个大彩礼，就是咱们这个当时任老给用到这个三七哈。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老爷子当时用到的还不是说七年的，是五年生的三七。那我们会大胆设想啊，如果这次任老爷子说能找到什么七年上三七，咱用上七年的，对吧？咱也不打粉，咱干啥呢？咱破壁颗粒啊，用种好的进行加吸收啊。我觉得有很多事儿啊，也都是怎么说呢？老爷子叫什么？叫俩好嘎一好哈。所以三七这个时候功不可没，嗯，绝对的。
2: 哎，梁儿，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嗯。
2: 如果是这个七年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
1: 哦，
2: 它这个鳝鱼啊化鱼成水呀，
1: 啊，
2: 嗯，本来呢我就答应这个小钱儿了，
1: 哦，啊，想起来了，
2: 对呀，啊，我一旦要拿到这个破壁颗粒的话，嗯，在第一时间就给他
1: 答应过，答应过田阿姨，
2: 对呀，
1: 啊。哦，
2: 可是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没打到手，嗯，
1: 现在这个希望渺茫了，
2: 哎，对，你看真是有点失望了，
1: 嗯，
2: 你看，啊，
1: 没事儿，老爷子哈，嗯，我就想跟您说句话，就是您在那边呢行，咱就继续看一看，愿溜达溜了两天没事儿啊哈，
2: 哎呀，
1: 如果不行，嗯，说没有，实在没有，咱就赶紧回来啊，没问题，咱们大家这个一定都能理解哈。所以呢，其实赵老师您看哈，我们说这个两位老师即使没有三七破壁颗粒，我觉得咱们田阿姨包括这两天正在关注咱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我觉得以我们对节目的这个成熟度哈，大家也能够理解吧。嗯，这么长时间以来咱们为大家伙付出的也非常多，所以两位老师呢，尤其老爷子现在在外地哈，也别上火，所以呢这里呢咱们这个事儿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如果在节目之后如果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888-918 400-9888-918。好的，咱们请两位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0: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0: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0: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0: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888-918 400-9888-918。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你好。
9: 哎呀，赵宁老师，
8: 哎，
9: 您老，你们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9: 哎呀，赵宁老师，
8: 哎，
9: 这人老找不到今年的三七了，他们是不是就不能把这个三七破壁给我们了？
8: 我现在觉得有点够呛。
9: 哎呀呀呀，那怎么办呢？实际我就盼着那个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呢。 我还寻思呢，
0: 啊，
9: 这你和尹老帮我们弄点来呗，还是想接着吃。那个赵宁老师啊，
0: 哦哦，
9: 你们再想想办法呗，我能不能？

0: 有这三期破壁颗粒呀、啊？
1: 我现在没有什么办法，首先地里头是没有了，
0: 啊，
1: 另外一个人家那科研用的东西也确实就是给科研用的，山里头也没有，他说现在也没有原料、
0: 啊、
1: 没有原料咋换呢？
0: 啊，
1: 我师傅也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呀、啊。你先跟我说您啥情况吧，咱别纠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放在这肯定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吧。正经的咱先唠那个你现在的问题，完咱看咋解决。
0: 那个
1: 对不，完那个就等、等时间呗。
0: 那个我跟你说啊，我跟刚才呀就那个你说的田大姐那个一样 也是心脏不好。
1: 心脏。
0: 啊，我今年63岁。
1: 63岁。
0: 啊、嗯，我说吧，我这心脏病已经快30年了。
1: 63岁，30年，你32岁就得了。
0: 是呢，之前吧，也没做过什么检查。那时候呢，就是不能着急生气。一生气就感觉上不来气儿。完了，那个心脏跳特别快。那个，所以平时呢，我自己注意点儿。也不怎么影响生活。也能正常上班儿
1: 啊，
0: 但是现在呢，自打我就到了63来岁，就现在我这心脏真就快要了我这个老命了。我这现在吧，总是心慌憋气，
1: 心慌憋气，
0: 嗯，
1: 疼不？
0: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疼上了。我跟你说，有时候晚上睡觉都跟你疼醒。
1: 哎呦，那
0: 疼的吧，就像有人拿那个针扎我的心脏一样。哎呀，疼的我这浑身的都哆嗦。
1: 那你真是应该是缺血的问题比较多，那你这种情况应该赶紧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呀。
0: 是啊，
1: 啊，
0: 我上医院检查了，
1: 啊，
0: 说我这血管呢，有一根堵了，说是堵了75%。
1: 啊，
0: 完了说还有一根堵的更多，说堵了86%。
1: 哎呀，
0: 完了，当时大夫呢就让我做支架。那个赵宁老师哈，你说咱呢也不太懂
1: 啊，
0: 反正大夫怎么说咱就怎么做呗。
1: 啊，这也对，那你不懂就得听大夫的呀。
0: 就这样吧，就做了2个支架。就是吧，本来我就寻思做完支架就没有什么事儿了呗。但是这药呢我还是天天吃，一天得吃七八样药。完了呢，这也就好了有1年多。
1: 嗯，
0: 现在又开始心慌憋气儿，就是上不来气儿。完了，现在越来越重。哎呀，说句话呀，都得喘上好几口气儿。但是我现在能正常生活，能跟你沟通电话了。也得多谢我有一个好邻居。因为他在你这吧买了3期破壁颗粒。他用的特别好，完就给我匀了5盒给我。那个赵林老师，我告诉你哈，我吃了吧，就觉得这心口吧，哎呀，就有点热乎乎的。那心脏呢也放松了。也不那么肿的堵得慌了。也不那么憋气了。这等吧，我把这5盒都吃完。完了这喘气也顺当了。以前我要是出门啊，我跟你说出门买个菜啥的，走一会儿就得歇好几次。完了现在呢，我就是拎几斤菜呢也能走回来了，就一口气就都走回来了。那个赵宁老师你看哈，我打算吃完这3期吧，就是一直盼望着你再给咱们团购呢。这好不容易听到消息了，那个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我还是想用，我用的就这7年的3期。我这心吧，那才有底儿啊，
1: 有底儿啊。3期吧，你要真的到7年这个地步，它就变成了宝贝了。那现在遇到的难题就是，我师傅说现在原料他也没有联系上，那个医院那边目前没有吐口。樊老爷子这两天肯定还会想想办法。我们一起等一等吧，要不咋整啊？我也没有办法啊，等等我师傅的消息吧。要是再这么逼他，我感觉老爷子该上火了。
0: 对，
1: 师傅顺其自然吧。我们知道我师傅心里有这个事儿，他一定惦记着，他就会转发的给大家想招。我们只要等他消息就行了，行不？
0: 那也好，
1: 师傅那么大岁数了，
0: 啊、对，
1: 哎呀，真的自己在那儿再上个火，再找个急，我也挺闹心的。
0: 那可别
1: 是不是
0: 啊？
1: 咱们一起等一等吧，好不好？
0: 那也好，行。
1: 行 行，
0: 完
1: 了就先这样，您等我的信儿，这两天等等我师傅的消息啊。
0: 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好嘞，
0: 谢谢你，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呢，咱们的任老呢已经是再次出发，为了大家这个吃上七年生三七破壁颗粒，也正在忙碌着。那关于这个三七的事儿呢，目前我们正在沟通当中，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此时此刻呢，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888-918 400-9888-918 400-9888-918。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3: 谢谢小梁啊，那谢谢赵明老师和那个尹老
1: 啊，
3: 那你们那真是修好了，真的处处为众生着想啊，真感谢你们，你们给大伙讨论的好东西，还见。真解脱不少罪呀、啊！哎呀，我的，张明老师啊，我从2000几年我就听你的讲课，
1: 啊、
3: 嗯，那时候你讲过你的遭遇，我都跟你痛哭啊，
1: 哎、
3: 啊，咱俩相识了
1: 那段，
3: 啊，你也多苦啊！我没想到你碰到人老，还到有福了。
1: 嗯，对对对，
3: 那人老都等于你自己的亲父母，多好啊你！你是有福之人呐、啊！你像丹参呐、黄芪呀、啊、三七呀、啊，我都买了。
1: 嗯，您觉得你吃了哪个地方能见好呢？比较快的。
3: 我那个就是那个丹参嘛，我这浑身要一不好受，心里闹着的时候，和那个丹参、黄芪，我就紧忙一样泡两大高水泡上，完了就喝。
1: 嗯
3: 再有啊，再等再让你这块买那个紫灵芝，啊，哎呀，我都用过药膏和那个药酒
1: 啊，
3: 我都用过。买这些这个药吧，我多数都给他用了，我个个都没舍得用，反正哪样都见效，特别好。就那除湿膏，哎呀，这老爷子总卡痰胶粘，卡不上来，我总给他喝那个好多了。
1: 嗯嗯嗯，就卡痰影响好多，
3: 哎，卡痰黏呐、
1: 嗯，
3: 卡不上来，完了再加上吧，我爹大儿子他的脸呢总像洗不净，油肌的，完了还有胖，宣胖，
1: 嗯，
3: 上厕所啊一望我去不了，完了味儿还挺大的，从喝上这去脂膏一点点，妈呀！闻不着啥味儿了，完了脸色也不那么油肌的了、
1: 哎，
3: 确实好啊。老师，我特别感谢你。
1: 儿子现在用的效果都非常理想。
3: 那对对，都见效。我现在手抖，我先求老师跟那个严老师给我想想办法。现在我盐、我花椒和吃晚饭，我都不能用右手了。
1: 嗯，
3: 云外啥啥啥呀？
1: 哎呀，那也真是。那你就那啥吧，师傅，你看他这样的方法的话，还得从肝风开始入手，是不？
4: 嗯，这样。
1: 嗯，那您给他整点小药，给让那个老同志用一用啊。
4: 嗯，行。
1: 嗯，
4: 还是给他用这个龙骨啊、石决明啊、白芍啊。
1: 啊，
4: 麦冬这样的话，对，西方。
1: 龙骨、石决明、白芍加麦冬，哦，够了。
4: 对。
3: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谢谢尹老和赵明老。
1: 要是吸收功能好一些的话，可能这份效果就已经出来了。要是没那么太强烈的话，回头您再用个几天也就差不多。
3: 嗯，那好，
1: 是不是？
3: 哎呀，太好了，谢谢。
1: 效完事剩下的咱们再改变一两个方子，咱们再可以继续，是不是？
3: 哎，
1: 啊，
3: 哎，
1: 完了，你家不有那个什么丹参呢、黄芪呀和三七呀？
3: 我三七吧，就那颗粒的没有了，我那颗粒都给他喝 了，我就喝那散装的呢，看那三七多少带有呢，
1: 三七呀、啊，
3: 三七颗粒呢，老师给办的好，质量好，我心太信得过了。
1: 关键现在是你质量好不好，人家管研究所要，研究所说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那个七年的三七呢。而且研究出来要是有一些未知的结果出来的话、对老百姓就对大家也是一个不小的贡献，但是那是未知的呀、那关键是现在人家要用那些东西、完我们还想跟人家分一点，你说那咋整？完最后那个人家说了、说你要给我原料我就能给你，咱们等量交换行、但是现在你 没有那个原料，那不可能的，哪来的那原料啊？
3: 不好办，嗯。
1: 所以这事就卡到这个地方了。
3: 希望吧，嗯。
1: 对呀，完我师傅就去那个文山嘛，啊。

0: 我就觉得都白去，你去哪儿吧都白扯。
1: 老师啊，东跑西边那么大年纪了，
0: 挺不
1: 容易的，我这从内心里头可感恩了，太不容易了。多大年纪了，我这心里都说不完的感恩呢。谢谢了。
0: 回头三七这个事儿的话，我师傅要给我信儿，我告诉大家啊。
1: 哎哎，好，
0: 哎，
1: 一定能实现呐！谢谢你们，
0: 我们都祈祷
1: 了，
0: 都祈祷，都祈祷，
1: 感恩呐，太感恩您了啊！谢谢，谢谢。
0: 好，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对于大家这段时间一直在想到这个七年生三七这个事儿，目前呢咱们也正在积极的联系当中，到底能不能给大家争取一个好结果呢？那近段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 400-9888-918。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7: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0: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
10: 是我电话吗？
0: 啊，对呀，您电话呀。
10: 哎哎，赵宁老师，哎，任老，你们好，你们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哎。
10: 哎呀，这排了好长时间，终于排到我了。啊，咱们这个赵宁老师，咱们这三七破壁破壁现在是啥情况呀？一点也搞不来呀。
0: 三七破壁颗粒吧，有吧，是有一些，但是人家那是做那个研究用的，是科研院的产权，咱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完了，我师傅又跟张主任联系，张主任的意思是说的，你得拿三七跟我们去换，所以现在结果就是个情况。完，我师傅这回不也去文山了吗？但现在也没找到呢，就是山里头是没有，七年的是没有的。
10: 哎呀，怎么说呢？我知道您这跟郑老爷为咱们老百姓啊，这身体健康也不少操心。我这您打电话这也是没办法了。
0: 啊
10: 啊，这么好的东西，我呢也是想让这个老伴给用上啊。咱们这个三七呢，你看我之前也是买了一点啊，就上回、
0: 七年的那个哈，破壁颗粒那会儿你买过？
10: 哎，对对对对，
0: 啊、
10: 哎，买了一点呢，当时呢、没敢多买。因为呢，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三七呢，就是哪里也有卖的，我之前也买过，
0: 我懂你的意思
10: 也吃过
0: 啊，就是哪都有卖的，
10: 哎、买
0: 所以就没想着去这、没多留点。
10: 哎，对对对，就说之前买的吃了呢，也就是说，感觉好像就那样吧，没有什么就是说，很好的就是说，哎，身体有什么多大的变化，所以就没怎么买。上次咱们这个买的时候，我就跟我家里面人一起拼了一点，就买，我就要了三盒。
0: 我懂，我懂您的意思，你自己留了三盒。
10: 哎，对对对对。
0: 吃没吃呢？
10: 吃了嘛，没想到啊，这当时抱着也就是说试一试嘛，
0: 啊，
10: 对不对？没想到是，现在这个腰部呀，感觉热乎乎的，都能站起来了，还能帮着老伴干点活呀，对不对？拖拖地呀，扫扫地呀，对不对？洗洗涮涮的，这个腰就没问题了。
0: 你要真有个腰疼的话，以前有人拿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研成粉了以后做小腰部，然后就给他。放腰上放着，缝背心上，或者是放那个内裤里边缝着都可以。就这三七这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好多人是拿那种喝剩的药渣子，完事特意留的，完晒干了以后擀面杖一擀也行。我觉得怎么地都行，但七年的三七是好东西，别浪费了就行。
10: 好东西啊，那肯定是不能留啊，哪能浪费呢？
0: 啊啊，
10: 对不对？啊，这俗话说，这有钱呢。

0: 买，早知道我要是
1: 嗯，
0: 早知道咱们这个山西这么好呀，那也肯定当时那说啥也多买点。哎，这老伴也能
1: 后悔
0: 了，
1: 这就是
0: 哎，人后悔嘛，不没有后悔要买呀。
1: 那你这后悔就得等七年以后了。啊，那你老伴啥情况啊？
0: 老伴啊，老伴就是这两年开始呢，身体就不怎么好，知道吧？身体也比较弱啊，就是手脚冰凉、麻木呀。平时呢也是晚上睡觉得盖着厚被子，就是比较冰凉，身体就说比较凉，知道吧？
1: 还是寒的问题。
0: 嗯，
1: 寒凝。
0: 对，前哎，对对对，就是有点寒。啊，之前呢去医院里面看了一下，大夫呢也就是说，这身体呢就是说有淤堵，知道吧？也虚。
1: 啊。
0: 也开了点中药，但中药呢喝的好像没什么效果，知道吧？
1: 那你应该把三七给他直接配合上。
0: 对对对，咱们这个三七这么厉害是吧，咱们也用了，效果这么好是吧，这肯定想给老伴也用上嘛，再用了是吧，现在也就一点点，你看再麻烦到您老师跟着老您那费费心了是吧，能不能
1: 现在再等等我师父的消息吧。我现在想哈，刚才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要是跟那个研究院打交道的话怎么整，第一我师父肯定是他面子要比我要更强，完研究院那边的话吧，我觉得凭他和张主任的关系吧，咋的三五百盒二三百盒应该没问题，但要多了好像够呛，看看我师父那边的进展怎么样吧，反正他现在搁那边吧，我的意思呢就是大家吧别太那个着急了，因为你们每一句话吧都打在我师父的心上，他心里头有数，然后呢他也会尽自己的能力去给大家去整，往我这边我也再托人再去问一问，现在也不知道啥结果，但是我们都尽力吧，就是我们心里有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惦记着，大家呢也不用多上火，就是你再上火你也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的主力都是我师父，你说是不是？
0: 哎，为咱们老百姓这是费心费力，
1: 不是应该的，应该的，这个大家不要客气。
0: 啊、
1: 我们做完了这些事儿，心里也很高兴，因为会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受益于咱们七年的那个三期，那我们乐不得的成全大家呢，没有什么辛苦之说，只是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不是特别好办。那目前为止这个状态，完咱们就等等我师傅的消息，完事回头，我下了课以后我静一静，我再想想招，我看看再联系谁能够再联系上这个东西。我们再想一想，容给我们点时间啊！
0: 您辛苦了，辛苦
1: 啊！没事没事，
0: 代替老伴感谢您，叫您老师跟任老师，给您二老鞠躬了。
1: 啊，不，这个不用，这个真不用，这个真不用，
0: 您费心了。就说不管最后就反正花钱怎么都能让我们买上，都能让我们用上啊！
1: 我们尽量满足大家，先看看结果吧啊！完回头这个事儿我们在广播里统一说，今儿我就不多说了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多聊了。这个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关于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呢，咱们现在呢，无论是直播间的赵宁老师，还有远在这个产地的咱们的我们的老爷子哈，都在给大家做最后的努力。到底能不能争取来好结果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近段时间，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七年的维宝的三七破壁颗粒。在节目之后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888-918 400-9888-918 400-9888-9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如此，今儿个咱们是当年鼓对年锣，千锤大锣可是一锤定音呐、啊！哎，我做主了，小女于凤一十八岁，世世在在许与你未婚，永不反悔，
1: 永不反悔。
0: 如若反悔了我，哎呀，我就不是人。
2: 爹，你不是人，那你是个啥
0: 人？多话。

叫我逆刘备，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百吉夫人赏堂。
1: 是。
2: 禀太爷，吉夫人燕君是画门公子，本县首户。
1: 这么说
0: 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喽。给他打个请旨。
2: 是。请严大官人上堂回话。
3: 县太爷，我叫人家欺负了，你可得给我出气呀、啊！
0: 哎呀呀，这倒怪了，谁敢惹你呀、啊？
3: 我表弟秦青，
0: 他是怎样欺负你呀、啊？
3: 我花了银子，废了。

0: 心思，才定下高家这门亲事。他这个穷秀才，冒名顶替，骗了我的妻子啊！
1: 哎呀呀，这还了得！他人呢？
0: 现在押前，
1: 待全厅上堂。
2: 老夫台在上，声援拜矣。
1: 嘿呀呀，一案未了，一案有道。热闹，热闹，来呀！
3: 哎，
1: 带几个人上堂。
3: 是，带几个人上堂。

0: 草民高大，
1: 小人有臣
0: 叩见太爷。你们为何击鼓啊？太爷，是他做媒与燕军一起骗了我的女儿。
1: 嗯，你胡说，是前情骗了我的妻子。
2: 表兄，你
1: 咋了？你还
0: 骗了我的女儿？
3: 是你，
0: 你不要狡辩之辩。太爷，
4: 住口，住口！
5: 原来恁这两桩案子是一码事儿哦。
6: 前情，
5: 你还是红门秀才，骗了人家妻子，太不像话了。
2: 老夫太，这位一场风雪，是我蒙受这不败之冤呐。
5: 怎么，一场风

坏了。

0: 老家认认我条，
1: 认我条。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少爷少爷，你看仙女下凡了，我看
0: 我看。

0: 等。小姐。
1: 小娘子。仙女下凡了，我
0: 小姐，
1: 少爷我喜欢你，我有的是钱呐。哎呦，哎呦！

0: 小姐回来了。
1: 爹爹。
2: 女儿，喝是黄吗？事情过来，不要与他们纠缠。开船，是。

0: 哎呦，哎呦，
1: 娘，秦氏答应了吗？

0: 会到高家去说媒，就要回来了。
1: 哎呀，咋还不回来呢？
0: 好孩子，再等一会儿吧，娘已经叫人去路上接他了。
1: 哎呀，哎呀，
0: 你想吃啥？
1: 不给我去到高家小姐，给我弄肉，我也不吃，我情愿饿死。
0: 你
1: 去。
0: 哎呀，好孩子，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1: 娘，我等不及了，我活不成了呀。
0: 好，我再派人去。
2: 少爷，尤掌柜回来了。
1: 嗯，
2: 回来了。
1: 小雨，快叫他来。
2: 哎。
3: 哎，是我太弟在东山待了，孝敬大官人的呀。
1: 好，刘琛
3: 啊，
1: 高家亲事答应了吗？
3: 我已经去说了。
1: 嗯，快坐啊。
3: 提起亲事，那高员外说，不管何人，都要
1: 要彩礼，俺有的是钱。
3: 高家不要钱？
1: 嗯，要啥？
3: 大官人，那高家乃是外湖一带有名的富商啊，生意之好，遍布四方，远走海外，近走。
1: 哎，不要拐弯抹角，捡要紧来讲。
3: 高员外为女选婿费尽心肠。大官人，这个媒我实在难当啊。
1: 哦，说了半天，你是想推一拖呀？分明是捉弄我少爷嘛。
3: 我不敢、嗯、这几年多亏你照应，借过银子开个果子店，你的恩情我是一会儿也不敢忘啊。
1: 少废话，你做不好这个媒，我管你的店，还我的银子还得本领。刘青，
3: 大官人开恩呐，不是小人不尽心，是那高员外定要当面相看才能结亲呐。
1: 哦，是这回事儿。
3: 哎，
1: 你起来。论相貌，我又不是丑八怪，我不怕相看呐。走，快领我去。走，走。
3: 高员外，除了当面相看，还要试试你的文采。
1: 啊，是文采。是文采我也不怕。
2: 少爷，你文采再高也不能去呀。
1: 咋啦？
2: 上次进香你追赶高家小姐，高家已经认得你了。你要一去不就坏事了？
3: 是啊。
1: 常言说会做媒的两头慢，全凭着花言巧语舌头圆。你就说少爷长得实在俊，满肚子文采用也用不完。我的八字生得好，与他与前世早该成姻缘。
3: 大官人，我的瞎话编得再远也是空的呀。
1: 照你这么说，那高家小姐我都去不成了。嗯。

0: 少爷，
1: 哎，少爷，
0: 哪儿来了要饭叫姐？芝妹妹，芝妹妹，往少爷耳朵里塞乳。
1: 是钱大叔在书房念书。
2: 送来个枕头，妙，妙啊！
3: 不听表弟把书念呐，我急上心来不作难。他是一个小白脸，文章也会编两篇，叫他替我去相看，糊里糊涂把高价卖。高小姐，没人啊，嘿嘿，这回不怕你飞上天，我变个龙，叫鸟转。
0: 秋英，
1: 哎，
0: 快去书房叫前情，说少爷有情。
1: 是，
4: 你是让你表弟替你去相亲？
2: 对，
4: 他是红门秀才，只怕他不肯吧。
2: 断我的腕，受我管，叫他咋干就得咋干，
0: 收拾他来，不提相亲，就说叫他替我去会问。
4: 中是中，这是
0: 这是什么？
4: 到了高家，他被蒙在鼓里，一旦有什么言差与错，对不住岔口，这呵呵呵，这两面三刀就不好耍了。
0: 耍不好回来给你算账。
1: 表兄，
2: 表弟，坐
1: 啊。
4: 钱大官人，
1: 哦，此位是？
0: 这是尤先生尤琛，南门锅子店的掌柜。
1: 哦，尤先生请坐。
4: 不敢当，不敢当。
1: 表兄唤我有何见教？
2: 我的好表弟呀，
3: 外乎山前有一人，姓赵名赞有学问，他听说本县多派人请我请回问，
5: 此乃风流雅士，要兄即当前去才是啊。
3: 表弟呀，我本当立即过户去，无奈有事难脱身，因此上请你走一趟，替为兄会问本心。
5: 表兄，此事
0: 表弟你可不能保了面子硬搁到这儿啊。
1: 啊，
4: 钱大官人，大少爷有事不能前往，他要到城东把媒人养，会问事小，终身事大，不得已请你帮忙来帮。表兄表弟嘛，自己人带带了，实在应当。
0: 表弟初下会问，别的啥事能使上你帮忙，
4: 这就委屈你会吧。
1: 我与高家素不相识。
4: 我认识，我陪你去。
1: 你

0: 这是我才疏学浅。
1: 哎呀，你少过钱吧，咱哥俩谁给谁了？你还想瞒我了？小颖，
0: 哎，
1: 快陪你钱大叔去换我的好衣裳。
0: 是，钱大叔。
2: 一领青衫正是书生本色。
1: 不中，太寒碜了，丢我的人。
0: 走吧大叔。
1: 快走快走。

0: 应先生，这位就是
1: 官生
2: 员外，这就是社亲严大官人严俊。嗯，
0: 严公子请。
1: 员外请。
0: 文公子学识渊博，今日相约王老夫子，李先生张秀才赵舍人，公道寒舍相素，神经神喜，
1: 请多指教。
2: 员外，昨日母在上峰衙门新封学士大人名，偶得佳句，此句有上无下，请公子答对，不知可肯上联？
1: 学生愿领教。
2: 好，一点两点三点，冰冷酒，
1: 白头千头万头丁香花。
3: 出口成章，出口成章啊！
2: 言笑，言笑啊！
4: 老朽读过两句古诗：参草淋雨季，鸟鸣山更幽。但觉其妙，不知妙在何处，请师兄指教。
1: 官生不敢。
0: 严公子，休要过谦。
2: 是啊，咱不能把面子丢到这里啊！啊！
1: 还是请王老夫子见教。
2: 既然对答不上，何必难为公子乎？
0: 哦，请上，
5: 坐，
0: 请上，
5: 坐。
2: 慢，这两句古诗乃王绩绝句，后经宋朝王安石点撰其间。
1: 师兄，此言不妥。
2: 哦，
1: 舒完生唐突了，王绩原是上下句只是一个意思，王安石选了一句古人的诗句《风定花又落》当作上句，予以对勾，亲切超过原句，毫无篡改之意。上下句连讲起来便是：
4: 哦，风定花又落，鸟鸣山更幽。妙啊！
1: 上句静中有动，下句
4: 动中有静。
1: 对，真乃巧夺天工，一气无穷。

0: 名字果然不姓雅，
1: 我看也是难呆呀。
0: 少时弱弱中意，就命人备酒，你要牢记，快到下面坐下准备去吧。啊，
1: 好，好。员外，若是我也中意，就叫丫鬟添菜，你也要记牢啊。
0: 如此更好啊。夫人，你快到酒楼对女儿说之，也好让她高兴啊。
1: 春红早已去说了。啊。

0: 爷，老爷真是相中了，正在客厅摆酒呢。
1: 春红，这位公子他叫什么名字啊？
0: 燕公子，叫燕俊，字白鸭。

0: 给老爷说，这菜是我叫添的。哎，
1: 老爷，这是夫人让添的。
2: 哦，我来。

0: 请。
1: 丫鬟，
2: 老爷，
1: 哎，严公子，来来来，请酒，
3: 请
4: 请
3: 请
4: 请，
5: 哎呦，有了有了，国色迎春露，偏道消失占春泪。天香染青山，愿向世间送芳菲。
1: 对的好，
6: 对的对的，
1: 请酒啊，请请请。

0: 员外，
1: 请请请。
0: 员外留步，晚上告辞。
1: 请。
0: 员外，请回。
1: 哦，尤员外，
2: 多梦圣亲作媒。
1: 好，
3: 这亲事就包在小人身上。员外，你个姑娘准备嫁妆吧。啊！
4: 夫人，员外。

星星。

0: 小爷，
1: 哦，张你在呀、啊，
2: 张的妹，
1: 对，有一跳，到底
2: 啥劲儿啊？
3: 张的跳。

0: 二官呀，
1: 咋了？
0: 高员外非要你自己去高价请缨啊？
1: 妙，妙啊！我正想到老丈人那儿去露露脸面，拜拜阔气了。
0: 哎呀，大官人，你千万可去不得。
1: 咋了？
0: 回文相亲去的是谁呀？
1: 前清，
0: 如今换了你去，相貌不得，岂不坏事？
1: 那你再跑一趟，就说咱这儿不行这种规矩，叫俺丈人把他给你送来。
0: 好话都说了，不成啊！那狗子要在乡亲们面前夸耀女婿才貌双全，一定要你亲自去迎，不肯送亲呐、
1: 不送，我们只管发教，到那里扔不放。先下手
0: 强，嗨，强龙不压地头蛇，动了手说不定还是咱吃亏。
1: 我有他许亲的花红庚帖，不发教就告他赖混。
0: 一告状弄穿了，啥都完了，
1: 这咋办啊？
0: 大官人，事到如今骑虎难下，若得两全，只有请钱大官人再替你走这一趟啊。
1: 呸呀，哼，
0: 这也是不得已之计呀、钱大官人一去，哄住了高老丈，打发女儿上轿，抬进艳府，你同高小姐拜过天地，一入洞房啊！
1: 小姨，快去请钱大官人。
2: 是。
0: 还是你亲自到书房去一趟吧。你去把老夫人请到这来，你跟老夫人说，
1: 表弟，你替我再去一趟吧。

0: 表弟，再回去你也得走这一趟，表兄弟呆呆老又有何妨，相亲是高家把你认，到如今你不去气不坏了是一桩。
1: 全家兄弟还要再三思量，终身是逼不得女婿一场，要迎亲你还是自己去，高替谁是骗局太不应当。
0: 哦，你倒教训起我来了，干脆说去不去。好啊，千青，明天你就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就没有你这门穷亲戚。你不去，当我也真不敢去。哼。
2: 哎呀，大官人，你可去不得呀！
0: 到哪里闹翻了，就心想官司啊？
2: 你不怕热乎？前大官人是洪门秀才，如今有功名，将来有前程。要判个土木狂变之罪，他这十年寒窗可就白搭了呀。
0: 这啥，我去发配充军你也受不了，陪家带锁。
3: 表兄你钱大叔，钱大叔，老夫人在厅堂有请。
2: 大官人，你不能把事情弄崩了呀。
0: 他不答应去，这咋办？
2: 这样，
0: 哎呦。

这你就该听我的话，父母。

0: 哎呀，我的娘啊，光说会中，我给他跪这儿了。
1: 哎，表兄，表兄，快快起来，有话好商量。
0: 哼，没有啥商量的，你再不答应去，我叫俺娘也跪这儿。娘，跪！哎呀，你跪吗？
1: 难道非要我也给你跪下？

0: 员外，严大官人不胜酒力呀，我们回城水路遥远，请员外早早发饷。
1: 天色尚早，尤先生开怀畅饮吧。
0: 来。

0: 气真强，宣他杀阿天。
1: 遵旨，大王有旨，你速撤上阿殿。

0: 俺乘一座车参见大阎王。
1: 一座车
2: 如在妻为韩信做木客，今后北北来向莫非行状。
0: 臣妻大王，臣服诏之事，那诏王不用臣言，反命臣女与韩信交战，那臣女被韩信斩于治水，臣无栖身之所，遂投韩信帐下。那韩信自受奉齐王以后，言不听，计不从，只生骄傲之心，逃去者十有八九。今闻大王要与刘邦交战，臣弃暗投明，愿效犬马之劳。今闻大王之虎威，我是焉敢行胆。
2: 两国交兵之际，诈降甚多，如今此来探孤西事门。
0: 大王赐言察言，相臣难以谋事，不能披坚执锐冲锋破敌，不过虽在左右，与大王智谋划策，听与不听尽在大王。粗营虚实，韩信实有探报，不待臣扎身而后知之，大王如此建议，使臣无头其之，莫若死在大王面前以明心计啊。也
1: 且慢，
2: 吾乃相信儿。请问广武先生英明，当时欲望赵国约来为孤华策，今日果然失心亏苦，孤当朝夕与先生商讨破汉之策。
0: 大王留臣，臣愿为大王效死。
2: 朕乃社稷之臣也。

0: 臣
1: 御子旗，
0: 周郎见驾，
1: 大王千岁，
0: 而清平身
1: 千千岁。
0: 上殿有何奔奏？臣妾大王，臣等奉命去往苏鲁两地调取周殷，怎奈周殷抗拒王命，大王定夺。大胆周殷，竟敢违抗孤命，孤氏先灭此贼，然后拔去马。臣妾大王，想那周殷乃玄界之妻，刘邦乃心腹大患，还请大王三思，
2: 龙骨死去
1: 走。

0: 臣妻代王，那韩信铁下邦文，若马代王，细作朝来，代王请看。
1: 臣上啊来。
2: 常一会之后，先将不到手，人心先被从天意悬了。是望该下临时丧配楼，见光身临过斩相王

0: 兵传旨，今日兴兵破海。臣妾大王那韩信，恐大王不肯吃兵，故而吃此狂言。大王若是吃兵，必中那韩信有兵之计，大一王三思。
1: 啊，公纵横天下，未尝一日受辱，今陪跨风出马，若按兵不动，岂不被之后耻笑？

0: 下乡查看。
1: 是。
0: 哎，罗教，罗教，
2: 罗教。
0: 老板头啊，
3: 啊，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不敢热闹啊。
0: 为什么？
3: 哦，你的官太小，怕惊动了高明夫人和绅士老爷们。
0: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峰？
4: 臣妻大王，寒冰失重，有今寒心多谋，依臣愚见，不若身口高擂，暂不吃冰，后必军疲乏，陛下以逸待劳，鼓兵而起，一战成功，是韩信无言，勇其谋，张良无义，举其策，信仰成高。

0: 何得意？
1: 这可
0: 啊，大王，
2: 若不亲征，汉兵逼宫彭城，倘不能守，则大王无家可归矣。莫若领兵亲征，胜汉兵逼迫，不胜退归彭城，此乃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之策。大王失此良谋，而与主上，岂不是子午也？
3: 奸臣之言，甚合故意。众卿传旨，今日新兵叛，
0: 还请大王三次攻心一定，不必多奏。朕那是
3: 今得先臣必持圣，
4: 此事兵叛。

不看李左持此来，死有诈意，怎奈大王发兵之心已定，不能全作人祸。是啊，不灭去之后功，奏与娘娘知道，或能全作大王发兵，以为可知朕能是今天不能为上意，在前娘娘劝一番。

衰

0: 忙将军情事奏与娘娘对。来此一事，待我口唤。
1: 夫人口唤，
0: 与自己求解，
1: 请稍待，请娘娘与自己求解。

0: 臣与这起见驾，娘娘千岁，
1: 平身，
0: 千千岁，
1: 进宫何事？
0: 这儿母甚重。臣请娘娘今有刘邦韩信等统领大兵前来讨战，我军寡不敌众，正以牲口高抡以逸待劳，怎奈大王听信降臣李左车之言，传旨明日发兵，只恐大王此去中了他人之计。
1: 那群臣何不见奏？
0: 群臣来见不听。
1: 哎呀，这便怎么迟？
0: 还请娘娘再劝大王暂缓发兵。
1: 如此亲家暂退，大王回宫时节待我相劝一番就是。
0: 多谢娘娘。

0: 平身，
1: 千千岁。
0: 此。

0: 理之道，今有刘邦，会合之后又来寻战，那韩信三尺接铁如马孤王，你倒恼是不恼？
1: 且非孟代望重信，得罪左右，李靖真战雷受教义，想那刘邦反复无常，韩信奸诈，代望就该深告高雷，等待战绩。
0: 失荆之徒，夸父之辈，岂能容他猖狂？故此番出兵，定要生擒韩信，灭除刘邦，方消故心头之恨。
1: 这用兵之道，贵在知己知彼，若以一时气愤不能自制，恐寒冰失重，寒心多谋，终非代望之福。一切非之见，是以坚守，不可轻动，代望三思。
0: 非此之言虽是有理，只是孤若不吃兵，岂不被天下之后耻笑？
1: 能屈能伸，方为俊杰，又怕何人耻笑吧？
0: 哎呀！此番出兵，若不灭韩，誓不回城。非此，不要多走了。
1: 放心一定，且非不敢多言。何日发兵？
0: 明日发兵，非此遂无，御驾同行。

0: 臣韩信参见之功，
1: 将军免礼，
0: 谢之功。
1: 将军严兵布阵，多受辛苦。
0: 韩信不才，孟之功委以重任，干部尽心竭力报效之功。
1: 张良先生有私德一计，相知将军破敌。
0: 原来张良先生欲待我围困楚军之后，命人血偿楚国，传日敌营，敌兵闻之，必然军心离散，
1: 十面埋伏，四面楚国，实乃用兵遣将，旷世之所也。

0: 此番交战，将军在山头指挥三军，待孤亲自与项羽会阵，将他引入山口。
1: 全仗只攻洪府，
0: 就请将军登台点将。

0: 燕元帅，
1: 战力两相。陈平听令，
2: 在
1: 带领人马断项羽归路，不得有误。
2: 得令。
1: 樊哙听令，
3: 在
1: 执掌军中大刀旗，不得有误。
3: 得令。
1: 余下众将紧紧护卫之功，与项羽会阵，众将观。
0: 有
1: 兵法九

等点动人马，举一旗北，远远望见大王来也。

0: 黄道兴兵日，一战定成功。
1: 参见大王，
0: 马可骑
1: 骑
0: 骑兵前往，
1: 骑兵前往。

阵狂风绕，这团刀起十个铁桥。

0: 骑着马豪与君不利，
1: 吉凶一念待往三次
0: 啊耶。
2: 赵以甲子而亡，吴王以甲子而兴，火焰与悲而不言于此，骑着马豪食吃偶然，火皮脱离。
3: 七七代望，赵庆乃是代望效忠之臣，素言不阔不听，今日之事望代望从前那种实为万幸。
0: 这苦
4: 啊，代望，
5: 臣闻汉军缺粮，我军大兵已到，必是不战自乱，此事若是不公，与我军大大不利呀。
0: 先生之言甚合公义，若无战机，军法不容。大队人马往沛郡进发。

信息项羽中我之计，率领大军自投我王。这信汉灭楚指日可待，我不免趁此机会返回大营。战士战，匹夫之勇何足论，全凭妙计定是赢。

0: 婚事你再活上两三年三五年六七八九十来年，到那时我早已还回京。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九里山集齐各路人马，兵精粮足，
1: 再探啊！
0: 啊啊！探马报道，韩信兵精粮足，李左车言道，汉军缺粮，他今此来，莫非有诈？
2: 换李左车一位，
0: 李左车来见。
1: 不是是是，李左车，李左车，臣妾待往，李左车不见了。
0: 好的。小花，无限之罪怎能逃？都，但他相伯伯神李左车来历，即行阴间，无辜大事，假以如之罪也。
1: 臣妾待往，臣。不借李左车，失臣之罪，还请大王宽恕。
0: 斩首一事，也管好我小。
1: 谢大王。嘿，
0: 会不听众将与非此之言，无中纳策，奸计。
2: 此言不足之意。望大王谨慎对敌，扭转战局，速定红旗。
0: 公此有道理，非此后掌歇息。
2: 是。

0: 张鱼起了，
1: 有我帮。前者古林之败，面如一丝，五年之间未曾与你亲自交锋，今日倒要见过高下。
0: 项羽，今日一战，定将尔等全军覆灭。
1: 一派胡言，看得见。

0: 山逃我走。
1: 再探
0: 啊！
1: 众将官，随公日日山。
2: 听吧，
1: 汉军一战即溃，空气有诈，不要中了那策，有兵之计。

Oh!

0: 寒冰必胜，闯国必亡，大王一日龙老，何不趁机归降，微臣愿做迎接之人，你看如何？
1: 大话这何人，
0: 你坐车在此
1: 呀呀呸，不吃皮肤心尖扎香，有故至此，恨不得将儿碎尸万段。
0: 你敢进山？
1: 众将官碎骨，日人山追。哎呀，

凶神逼

0: 两条寒银，数员上将，怎奈敌众我寡，难以取胜，此乃天亡我从。哎，非战之罪也。
1: 飞车

0: 子发亮，到帐内细细品是日货。
1: 非此你要精心了，
0: 岂非尊

没办法。

0: 走走走走走走，不是伙计们，伙计，你们都听见没有？听见什么了？
1: 四面敌军所唱的歌声跟咱们家乡的腔调一个味儿，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是啊，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明白了。 像是刘邦已得楚地，招来的兵都是咱们的乡亲，所以他们唱的跟咱们家乡的腔调一个味儿。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啊，
3: 这可怎么办呢？哎，
4: 吴万呀，咱们大王爷有主意。
3: 嗨，咱们大王爷有什么主意呀？ 天天除了饮酒之外是一点主意都没有。是，
0: 你说的不错，咱们大王轻信李左车，中了人家的诱兵之计，这会儿被困垓下，天天盼着楚兵来救，可是后援断绝了。你们说这该怎么办呐？
5: 依我看啊，干脆咱们散了吧。
0: 散了吧，
3: 别胡说。
0: 咱们大王爷的军令最严厉，要是有个差错，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依着我呀，咱们还是寻轻要紧。来来来来来。

是听

想此事

0: 吃金黄。
1: 是蔡镇在营外宣布，忽听敌人在内，竟又粗过过身，不知是否缘故吧？
0: 哦，有这等事，待与孤听来。

0: 定是祖国歌声，定是刘邦医得出的故大事去矣。
1: 啊，大王，此事逐鹿中原，群雄并起，好造不利也是常情。少爷十日等候江东救兵到来，那是在与敌人交战，朕不知

起兵以来，大小七十余战，战无不胜，未尝败本，今被夸父用

0: 十年埋伏，将国困于垓下，粮草俱尽，又无救兵，八千子弟兵纵然勇猛刚强，怎奈敌众我寡，难以取胜，故纵然杀之重围，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哎呀，非此
1: 待望！
0: 看此情形，今日就是你我分了别之日。

0: 风琴相依，眼前的我和你就要分离。
1: 故地战马生死，马童向我追，千上唱而来。

吹呀。你跟随孤家东陈西逃，不战不胜，今被困垓下，就是你、也无用武之地了。

吃呀。哎，拜登有酒，再与大王。

0: 起飞，鼓舞一回，聊一下又如何？
1: 如此，又。

0: 候众将四面迎敌。
1: 明人报，
2: 八千子的兵居已散尽。
0: 啊，裁判
2: 遵旨。
0: 飞臣，快快随公杀去重围。
3: 身若是同心，岂不牵累大王？

0: 和宣才断剑呐。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看这大哥，面膜还没有？
1: 啊，老师，照了吗？
2: 富贵，
1: 嗯，
2: 小声点，供你面我是背着队的干，让谁们知道了，我可吃不消啊！
1: 嗨，你怕啥了？咱做生意领着营业牌照，这是管了。
2: 你管我不管，队长你开会都讲，做生意是自发，
1: 自发。自己发点财有啥不好了？社们生活过好了，领导上才满意了。
2: 这问题一时咱也弄不清楚，还是瞒着的好。
1: 那中啊，这次上级赚的钱，除下老本营业税，你应分又正又亮4.5块。大哥，上回我送那40斤麦馍了没有？
2: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露面，咱赶快的。走，来干干！
3: 爹，爹，爹，开门！爹，
1: 哎姐，
3: 你
2: 不在地里干活，跑回来干啥？
3: 俺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2: 跟那吴大伯说，馍面我给他送去。
3: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有馍面嘞？
2: 恁兄弟在张家上学，等着吃嘞，不摸咋办？
3: 爹。

0: 海军，海军，海军，
1: 这死鬼女。大哥，海清要真把吴广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
0: 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着我留点面子。
1: 哎，话虽那么说，吴广兴是小吴庄的积极分子，
0: 在做当了。
1: 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哈哈，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两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吴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1: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哎，老弟，从那墙垛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
1: 嗨，你呀真是。
2: 丁大叔，丁大叔。
0: 兄妹，你来干啥？
2: 刘大叔，地里活正忙呢，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2: 哦，你知道队长拉话题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了。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2: 刘大叔，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2: 大叔，
0: 你在那瞎嚷嚷啥？
2: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磨面是对的照顾。
2: 不、哦、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0: 换我就怕他们磨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2: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啊？只要有人教，哼，没有教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驴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3: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
2: 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
3: 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少插嘴。
4: 吴哥，
5: 你给孩子们生啥气呀、啊？
4: 吴哥，

0: 他的态度。个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全队都撑不下他了。
1: 子丹，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满高粱，芒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0: 子丹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2: 哎，大家都来看呐！刘大叔磨面，把牲口累得通身是汗，站着直喘气，打的还咋用啊？
3: 嗯，走快走快！
4: 咋能累成这样？
2: 看把马累一身汗！
4: 哎呀，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拧倒不可。
3: 咱这红马可是坏了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2: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5: 是的，检讨检
0: 讨。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成心来找我的错的。
2: 你
1: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呐？
2: 对你咋忍心呐？
0: 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3: 他他那个态度，
2: 别管，
3: 他
2: 别
3: 管
2: 了，
3: 他别管
2: 了，
3: 咱
2: 们生产了，老师，
3: 大伙儿，
2: 大伙儿，
3: 大
2: 伙儿，
3: 公鸡的成功，
6: 队长
3: 不能提意
2: 见，
3: 队长不来，谁跟队长说不中？
2: 爹爹，
0: 鞭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7: 呵，
2: 哎，队长来了，
7: 队长，你看俺爹。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0: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点干？
2: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地，大伙儿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7: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啊？
0: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7: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
2: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0: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7: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3: 没忙天，饲养师经常断水，草榨大成，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马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7: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0: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子丹，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想叫喂牲口的把话说到明处。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食。
7: 那
0: 第二条，今天当众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的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7: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3: 俺也不同意。
0: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8: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0: 都远点。
7: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的人吗？
3: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7: 队长，何泰哥喂过快牲狗，就叫何泰哥喂吧。
0: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哎，子丹，嘿嘿嘿嘿嘿，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7: 技术活也难不到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1: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0: 咱弟兄俩是谁给谁呀、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1: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哼！
0: 你跟马毛你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1: 子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责？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断。对，
2: 哎，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一种，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2: 刘子丹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

0: 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的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1: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0: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嘞？
1: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0: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咱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2: 吴嫂，
1: 刘四太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2: 吴嫂，说好了。
1: 里边坐。
0: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2: 中中。
0: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1: 中。
2: 也不喝了，不喝了。
1: 喝点茶有啥嘞？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2: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0: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2: 啊。吴嫂跟你说了，
0: 哎，
2: 那我就签吧。
0: 子丹，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红马叫我前去用用。
0: 红马病了。
2: 病了。
0: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2: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种活吗？
0: 你忘了前几天你家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2: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叉，春夏秋冬一年。
0: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2: 你是想学学呀？
0: 哎，
2: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叉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喂牲口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0: 好，
2: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0: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2: 因为家里米干面紧了，这么一二十斤儿，一会儿都牵来了。
0: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吨。
2: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0: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2: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0: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2: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0: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2: 吴哥。

0: 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还
0: 真好。
2: 你呀，
0: 吴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这
2: 咋了？
0: 啥朋友啥亲戚？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

0: 再咬亲戚，可咱更得咬集体。
1: 你也不要家了，
0: 再咬家更得咬舍。
1: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咬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我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
3: 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
2: 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计，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哎、啊、爹，队里活忙，你说有病才有磨面了。
3: 爹的事你别管。
2: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可别忘了。
3: 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颠过豆瓣刷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3: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3: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还快点婚事，从今以后要一。
0: 爹，
3: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料快夹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潘大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烧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千变成大老虎。
0: 哟，
1: 我想咱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走。

0: 白倩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0: 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白倩，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哎，曹大叔，哎哎哎哎，曹大叔，哎，我看这门亲事完呐。
3: 你放心吧，完不了。
0: 完不了。
4: 吴大伯，
3: 哎，
4: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东西。
3: 啊？啥好东西啊？
4: 你看。田书记说大白问牲口成夜睡不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要吃亏，他也给你买个表。
0: 哦，表。怪不得人家当领导真想到他社员心窝里。
4: 大白还有一个事儿嘞，队长把兽医请来了。
3: 兽医来了
4: 啊，
3: 快走快走。
0: 哎哎哎哎，表表。
3: 快来娘，快把茶送去啊。
0: 哦，就去了。
1: 傻乎了，咦，主事主户了，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0: 哎，两位老人忙啥去了？一来信谈到刘大叔近来的表现，也就是目前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反应。对待刘大叔，既要有耐心的帮助，又要有原则的斗争。

0: 是，共青团员可不能叫家庭问题缠住心呐。
1: 现在他缠不住了。哎，范小组长，我正有个事儿给你汇报了。
0: 那好啊，队长叫咱进城给红马取药，有话咱在路上说吧。中，给，走。
2: 白进。白进。好你吴光兴啊，你也投了喂猪啊。
3: 投了喂猪。
2: 哎，何大哥你看看。

0: 喊他爹，你往哪儿去了？
1: 我哪儿也不去啊。

0: 宽大爹，宽大爹，哎，宽大爹，宽大爹，
1: 队长，队长，老洪总，你还是认得我呀？
0: 宽大爹，宽大爹，宽大爹，宽，
1: 喊你啥嘞？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能丢喽？
0: 天真晚呐，饭不吃，觉不睡，你来这儿干啥？
1: 我来看看牲口。
0: 有队长招呼着嘞，还能用着你操心？
1: 公家的牲口咱都应该操心嘛。
0: 啊？你咋还说牲口嘞？白天说你的难听话，你可忘完呐？
1: 难听话看是谁说嘞？他恨我，他骂我，他想叫我回心。可我偏偏干劲儿更大。
0: 宽大爹，我不能跟着你再听闲话，

0: 放心吧，你以后喂牲口的事儿啊，我不赖你了啊。
1: 对，以后咱俩得拧成一股绳，把牲口喂好。
0: 对，咱得把牲口喂好。
1: 哎，
0: 哎，你还没吃饭呢，下午没吃饭，晚上再熬夜，明天呐你也得病。
2: 大婶儿，别生气了，大叔大婶对待牲口关心爱护，干部群众都知道，就是有个别人说两句闲话，你也要顶得住啊。这里边还有斗争嘞。是啊，大叔平常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的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呢，也要来反对大叔。大婶，明白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2: 俺大叔嘞，
0: 给红马灌药去了。
2: 药取回来了？
0: 取回来了。
2: 好，大叔。
1: 队长。
2: 大叔，白天的事儿，党支部做了研究，认为刘
1: 队长，这牲口你交给谁了？
2: 我去开会，交给何太白了。
1: 他半夜不在饲养室，驴丢了一头，表也不见了。
2: 啊！
3: 队长，刚才俺从爱亲家房后部听见他家的磨在响了。
4: 咦，那能又是俺爹？

0: 天这么晚了，你来饲养室干啥？
1: 我来照看牲口。
2: 刘大叔，谁叫你来照看牲口的呀？
1: 贺代哥说他家里有事，叫我临时替他招呼。
2: 既然叫你招呼，就应该尽到责任。刚才你到哪儿去了？
1: 牧犁地方。
0: 牧犁地方那驴子丢了一头啊？
1: 驴丢了？丢不了，也许是将什么拴紧跑里啃草了，我去找找去。
3: 别去了，把驴牵来了。
1: 我说丢不了吧？别说石头毛驴，就是金马驹也丢不了。现在人思想啊，都提高了。
2: 思想提高啊，是大多数，就是还有个别人不顾集体利益，光为个人打算。
1: 别人我不敢保险，我留子在身上没病。
3: 爹，
1: 爱亲，大人们说话你少打枪，跑半夜了，赶紧回去睡吧。
2: 啊，爱亲，你说说是谁家前女友了？
4: 哥哥都没去前女，
5: 在东坡在西地他不会跑。

0: 夜晚私自用的拉木，这是严重的错误。
1: 队长，我想着白天生产忙，家里记住吃面，就连夜磨几斤。你不是常说见缝插针吗？
0: 你插得好啊！你见集体的缝，插个人的针；你见社会主义的缝，插资本主义的针。
2: 子德，你那心是咋想的？
1: 五哥，就知道够我受了。
2: 牲口是咱队的半个家业，是社员的集体财产。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又夹汤磨面，你还要牲口不要了？
1: 好，我有错我交代。把你偷了喂猪那事儿也彻底的检查检查吧。
3: 偷了喂猪？
2: 子德，你口口声声说我偷了喂猪，有证人没有？
1: 证人？
3: 爹，你说的是哪天的事儿？
1: 今天
3: 是下午。
1: 啊，你也见了？
3: 上午大伯家猪食草里当的豆瓣。
1: 对对对，五哥，你听听，俺爱亲就是证人。
3: 爹，那料是我倒嘞。
1: 你说啥？
3: 料是我倒嘞。
1: 我不信。
0: 外亲，你说清楚点。
3: 我到俺大娘家见料猪户了，我当时煮了猪食嘞，就给他倒在猪食草里了。
0: 刘大叔，外亲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吧？白天的事儿你反映情况可以，可你不该一口咬死说是吴大叔偷了啊。现在真相大白了吧？
2: 子德，你闹这事儿我倒不在意，可你白天推磨晚上套驴，咋能用那么多面呢？
1: 五哥，你是老惹怀疑我的。
3: 因为你有问题。
1: 啊，大叔，我哪点亏待你了？你咋老跟我作对嘞？
3: 因为你磨面做小生意。
1: 谁做生意了？你给我乱扣帽子。
3: 你有错没错俺不说，叫俺爱琴说。
1: 队长，我思想落伍，我不说，俺爱琴是小青，你要说实话啊。爱琴，他说咱做生意了，你说有这事没有？
3: 爹，
1: 可能大闺女了不会说句话的，有没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0: 刘大叔，老毛病又犯了吧？你不要身在大集体，心在小自由，不要光想你那三间新瓦房，你要看看人民公社那机械厂、发电站。
2: 子德，你醒醒吧！

0: 用公家的牲口磨面做小生意，那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1: 老五哥，我就是磨汤面，你也不让我扣上这么大个帽子。
2: 爹，大家诚心帮助你了，你就认错吧。
1: 别说了，有话我回家说，给我走。
2: 我不跟你走。
1: 你不走我走。
2: 你别走。
3: 刘大叔，回去好好想想吧。
2: 队长，他的问题不追到底能算拉倒。
3: 要他承认这事容易，要想把他的思想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回来，这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
2: 叫我说呀，开个大会，发动社员，好好的整他一顿。
3: 冬梅，又犯起糟病了。常言说，一撅头跑不到一棵大树。
2: 给他锯了。
3: 锯了他还会发呀？
0: 那就连根挖了。
3: 对，是得从根上挖。
4: 大哥，老弟，你咋又来了嘞？
1: 可，你咋不给我送面了？
4: 轻省点，咱那事我不敢干了。
1: 啊，出事了？
4: 磨面那事，队长这几天正追查着嘞。
1: 哎，你别走。那你要是不想干了，就把多时的钱退给我吧。
4: 钱我没专用啊。
1: 大哥，跟你合伙做这回生意，我真亏死了。
4: 你也别埋怨了，为给你抹点面，队长批评吴光兴帮助爱琴堵路，也把我折腾的够受了。
1: 哎，你别抱屈了，那没钱就给面吧。
4: 我不是跟你说那面我不敢抹了。
1: 哦，那没面就给钱。
4: 好，我再干一回。你走吧，晚上我给你送去。
1: 送去？你的话我不敢听。今儿个你不给我面，我不走。
4: 老弟呀、啊，老弟，你们是胜算把我套住了。好，你等着吧。
2: 吴大伯，吴大伯，俺姨夫徐福贵又来了，在地里等俺爹下工后回家磨面来。
0: 好啊，趁这个机会把恁爹的问题弄清楚，把恁姨夫的老根子也给挖出来。
2: 嗯，
0: 你先去报告队长，我马上就去啊。
2: 中。
4: 海琴，海琴，海琴，
2: 爹，啥事儿？
4: 你快点回家熬锅米汤端来。
2: 嗯，俺忙着锄地了，熬米汤干啥？
4: 灌牲口的。
2: 送牲口
4: 啊！快点，跑快！
1: 大哥，你喊啥子？
4: 不叫你的弟，你偏要的。
1: 可，我是好意啊！你不是想吸烟吗？我帮你立弟，还不是想早点回去磨面？
4: 那红马坏的五局不敢打冷鞭呐！你打这一下不要紧。那马要落局了，
1: 你这哪能啊？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那马一把啪啪撞屁股冷水，那就都快落局了。这回你给我戳窟窿可不小啊！
1: 芝麻大的事，你说的比年盘还大。大哥，面的事改日再说吧啊！我先走了。
4: 富贵，富贵，富贵，富贵，你，子丹。子丹，你咋能叫徐富贵替你立地呀？看马要落局，看你咋办。
1: 我叫爱琴回去给我米汤了。
2: 刘大叔，拉咋了？
4: 哎，有点小病，血都好了。
2: 何大伯，
1: 哎，
2: 马到底咋了？
1: 马，有点小病。
2: 小病还那么急？
1: 那是急小病。
2: 急病还不快点给领导说去？
1: 那刘大叔说灌灌米汤试试再说。
2: 试试要不行，发病耽误了不就完了吗？
1: 我也是那样想啊。马要落局灌米汤。
2: 落局？你咋还难着不说了呀？队长，咱的黄马要落局了。
4: 哎，冬梅，冬梅，你是喊啥嘞？何大爷，你
1: 那不是怕脏的了吗？
2: 队长，队长，
4: 冬梅，冬
2: 梅，
4: 咋了？
5: 咋了？咋了？
4: 冬梅，马咋了？
2: 队长，刘大叔把马使的快落局了，你看。
4: 啊？
1: 啊？
4: 呀，冬梅，快去把手一请来。
2: 好。
4: 刘大叔。你咋搞的？
6: 队长，
4: 说呀！
6: 这叫我咋说的？
1: 队长，说起来这事儿不怪子丹，那是徐富贵替他立的冷鞭打的了
4: 啊！徐富贵呢？
6: 他跑了，
4: 跑了！快我，
6: 哎，
4: 快去把他追回来！
6: 好，
0: 马到了，马到了！
4: 大叔，快，快！
6: 队长，
4: 马到了，大叔，你来的正好，快快快，
1: 走，快！

0: 快点，快点。
1: 孔大迪，哎，你干啥嘞？
0: 哄娃快落群啊！
1: 那你带橘子干啥嘞？
0: 我今天能爆菊。
1: 去吧，快去吧！
0: 哎呀，你
2: 吴嫂，看在爱心份上，你跟吴哥说一下，叫饶我这一回吧。
1: 啊，又是你，别扯亲戚了。谁糟蹋队的牲口也不行。

梦见凭空飞来一场火，我心里塞进了半截砖。武大哥气的

0: 马驹总算保住了。
1: 大叔，根据群众检举，有材料证明徐富贵还有偷税漏税的行为。通过这件事，咱们好好教育教育刘大叔，挖挖他的思想根子。
0: 中，我去找他谈谈。
1: 好，
0: 今天出这么大问题，好好挖挖思想根子吧。
2: 五哥，都怪我一时粗心大意，忘记交代他了。
0: 那徐富贵为啥替你立的呀？子德，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你想想看，时间不到一月，你出的问题接二连三，为磨面大忙天把红马累病，为磨面半夜里偷把绿钱，为磨面几乎落局影响生产，为磨面把集体利益放在一边，思想根子挖一挖，归根结底为了钱。为了钱你不惜把制度违反，为了钱你有意把集体刁难。子德呀，我的老亲家，你若再不回头，就要掉进了资本主义万丈深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瞧瞧，眼巴前儿这是几位啊？啊！
1: 七个。
2: 哎，
1: 董军哪去了？
2: 董军哪去了？
1: 他呀，
0: 被王母招到瑶池去了。
1: 什么事儿啊？
0: 猜。
1: 莫非被王母娘娘操办寿宴之事？
0: 哎，一猜就中。
3: 哎，这才是老太太。

0: 九千年，他保息了神仙雨露日月精华，攒了八年，想起来也没他岁数大。
1: 错啊错啊错错错，
2: 你又错了。哎
0: 哎，这一样错，我错我错我错到了老我老我家。人间过一年，天上过一天，一年三百六十日，
3: 一算一年便是人间三百六十年。
0: 掰开手指算一算，三百六十乘九千是一共多少年？您说说，这机会宝贵不宝贵？您说说，要吃上这盘。

0: 死我了！
1: 今年的寿诞与往年不同，我唤作蟠桃大会。
2: 蟠桃大会，
3: 这么说要大办？
1: 嘿嘿，大办，特办
2: 哟！这得花多少银子呀？
1: 哎，这不在话下啊！王府言道，今年的寿诞与往年不同，除去里面参会的毛劳，还需曾玄杰德才兼备的新人同欢共乐。
2: 哦，这么说是要增加新鲜血液。
1: 嗯，此事啊便交于咱八仙仔细办理。
2: 哦，这么说咱们都是评审团的了。
3: 哎，这回咱八仙的权力哎可大了。
1: 嗯，此事啊关系重大，我等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作为蟠桃大会的工作人员，这蟠桃啊总能多吃它几个，哎，您说是吧？哎，这可不是假公济私，哎，哎。

0: 情的。
1: 是啊，
2: 他们这算何意呀？
0: 哎，准是啊，冲着你手头上那点权力来的。
2: 哦哦哦！
0: 哎，像这样吃不会，他们呐，不够资格。
2: 听起来，这吃还是不吃，确实难以发握啊。
3: 这事儿还真得好好的琢磨琢磨。
4: 不白吃不吃，
3: 哎，
4: 不吃白不吃，
3: 白吃谁不吃啊？
0: 吃了也白吃。
2: 如此说来，

0: 没有，就这么一个人端着一盘的。
1: 新长啊，这多有情趣呀、啊！您看、啊，这是新鲜的石锦百花，这是勾兑的甘露，来，您尝尝。
0: 哎，尝尝，尝尝来来来，咱们尝尝，尝尝，尝尝。哎，
2: 哎，
0: 嗯、好，
3: 好，
0: 好，
1: 好，好。哎，那您先吃着喝着，啊、我们跳着，
0: 你们跳着。嘿嘿嘿。

0: 的心，
1: 天天天空我的心，我情上你情，我情上你情。

0: 我乃是为报万母深恩厚爱，酿酒祸事。嗯，其心可甘，其心难赞。
1: 嗯，哎，唱得真好。嘿，这小半下也不赖呀。哎，董斌队，把你手里那空白帖子赏给他一个吧。
0: 这倒啊，未尝不可
1: 啊。
0: 只是嘛，
1: 这老毛病又犯了。
0: 只是我这周身上下忽觉奇痒难忍，马哥闻得你

0: 素手临桥，
1: 来来来，与我脑上一扔脑。
2: 哎，丫头喂，你这么一挠啊，你的功德就有了。

子中，啊一共

0: 才我见他有些仙根
1: 啊，
0: 不问是不是他的定力，
2: 是我定力，岂能此谜？
0: 此女虽有仙根，上法修炼，有缘无命，可惜呀，可惜，我们走了吧。到四方三界寻找德才兼备的贤才。
2: 是才仙长明明言道，那不与酿美酒，与王母火寿，其心不甘，其心当在。
0: 哪有此事啊？
1: 哎哎哎，董鞭，你说来的你，哎。
0: 好，你若当真酿出美酒，胜过那瑶池玉液琼浆，我便奏请王母准你进入瑶池。
1: 哎，丫头们，能不能瑶池赴会，全看你的造化。

0: 生的蟠桃，你是吃定了。
1: 哎，我说桃花，这算是怎么档子事啊？你说伺候好了八仙就能去瑶池，陪了半天一抹嘴儿他满地儿了，这么大的精神损失，我们找谁赔呀？他得要是听我的，这事儿早就成了。若真那娘是美酒，胜过瑶池的雨夜琼浆。还雨夜琼浆呢？你可知道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此乃瑶池的玉

王者有道，但凡天下生平之时，必有生就之事。如今天时地利人和俱在你手，我这里有神曲相

有一女子像是八公模样，待我冒叫一声，阿姑醒来，阿姑醒来。

0: 是五字没有个喜字。
1: 来，祝你一臂之力。

乃瑶池的玉

王者有道，但凡天下生平之事，必有成就之事。如今天时地利人和俱在你手，我这里有神曲相安待。马武王，好生酿酒。

0: 我说，那位，
1: 哎，
0: 今儿个可是3月3了，这麻姑说他能酿出美酒来，那位，你们说他真能酿出来吗？
2: 一定能，
0: 哎，一定能酿出来，
2: 一定能，哎，
0: 对对对，
3: 哎，
0: 啊，
3: 强拿麻姑
0: 啊，
3: 乃是个小小的散仙，仙根上前，有法修炼，这胜过瑶池的玉液琼浆
0: 啊，
3: 他也能酿得出来
0: 呀！哎，麻姑啊，他一定能酿出美酒来，
2: 一定能。
3: 我看未必吧，
0: 一定能酿出来，
3: 未必，
0: 一定，
3: 未必酿出来。

祝圣诞，福星永落花堂前，岁岁年年逢此日，要是仙官聚群

0: 事，还不一个
1: 单了回去吧。
2: 兄弟太傅，本当未曾听他，本事是相爷存留。
0: 想我李东宾号称
2: 诗
0: 酒神仙，好酒坏酒一看便知，何须开坛查验？
3: 哎，东宾，你还有这本事，我怎么没瞧出来呀？
0: 你跟这个裹什么乱呢？
3: 哎，文范总成吗？

0: 六乃马虎所酿。好，吕洞宾
1: 在，
0: 宣马虎杀。

去

0: 酿法，你哪能酿出这样的美酒来呀？
1: 阿公，王母有旨，命你单挑上殿。
2: 传顺之间，你却如此地吃喜了，将就上来。

0: 朕胜过我，瑶池琼浇，此酒何名呐？
1: 尚未有名。
0: 管他，我话先酒日火。

马谷先为北小，志存高远，酿成美酒，筚路蓝缕，不惧艰难，今破例封你为虚骑冲印证人，伯化相助马谷酿酒有功，国赐瑶池蟠桃一枚，以为祈愿之物。

0: 来迟了，
1: 金盘棒棒的还是来迟了。
2: 福寿三星，恭贺金虎圣寿。
3: 这寿宴之上，你们这福禄寿三星自然是少不了的。
1: 启禀金母，今当东胜神州，华夏古国祥瑞之期，我等奉玉帝之意，特来请贺。
3: 那华夏也是老身旧有之地，但不知日今吉祥日何？
4: 金木。

江湖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千年大

0: 还说还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事情，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进来，慌的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去换都吃不上。

娘

甜。

个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

亲。

不是。

看了，我看是。

你也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看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谢诸位乡亲为我

0: 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

垂头丧气的朝拜，寇准我下朝

0: 铁铲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为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0: 络，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今天呢，是我们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的第一天。那如果关注节目的您正在被眼病困扰，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的问题，还是干眼症、夜盲症、飞蚊症等，都可以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配合铁皮石斛粉来进行治疗。体验期间呢，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特惠价为69元一盒，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8119来进行报名。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
2: 那刚才呀，大家已经听到主持人播报了，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早日康复，提升视力，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节目组啊始终在努力。这一次呢，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用69元一盒的价格得到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而且还能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体验时间只有3天，今天是第一天，现在啊就可以报名参加，咱们新老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铁皮石斛很多人啊都已经知道了，因为现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意识啊都提升上来了，大家为了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有更高的质量，都开始积极锻炼，同时呢也购买和使用大量的保健品补品，像什么海参啊、虫草啊、鱼油啊、各种维生素钙片等等。铁皮石斛呢就是其中之一。铁皮石斛啊不仅是九大仙草之首，更被誉为滋补软黄金、药界大熊猫，在医药市场上需求量很大，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一直是供不应求。正因为供不应求，也就出现了不少以次充好的情况。有的不良商家呀，用其他品种的铁皮石斛冒充铁皮石斛进行销售，让购买者花铁皮石斛的钱拿到普通的石斛。这不仅是单纯造成经济损失，关键是普通石斛啊没有铁皮石斛的治疗作用，耽误治疗养生的效果，这才是最重要的。铁皮石斛的药效为什么强于普通石斛呢？因为啊它对生长环境要求比较苛刻，它不像别的植物啊那样长在土里，而是长在石头或者是松木上，并且啊它的生长周期非常的缓慢，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采挖。这种条件下生长的铁皮石斛蕴藏强大的药力，采挖回来除去根和叶，在不给它提供其他营养的情况下，即使啊放置半年，到了花期还能开花。大家说神奇不神奇啊？
0: 真的是很神奇啊，要是一般的植物别说是半年了，就是放上几天呀都得干枯或者腐烂啊。那胡老师，这是不是说明铁皮石斛的茎里面蕴含着大量的营养成分呢？
2: 是的，而且半年啊还不是最长时间。我曾经啊遇到一位采药师傅，他跟我说啊30年前他在高黎贡山采到了野生铁皮石斛。他把这些啊铁皮石斛放在透气环境中，过了一年啊都没有腐烂，第二年呢还能在节上萌发新芽，枯而不死，僵而不烂，不愧是九大仙草之首。那大家也知道，因为野生铁皮石斛数量少，野外资源急剧减少，濒临灭绝，已经啊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国家相关部门是要严格管理的。现在我们在市场上是买不到这种纯正野生铁皮石斛的。这一次呢，为了让我们眼病朋友们能用上高品质的铁皮石斛，解决疾病问题，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中福路铁皮石斛粉。因为中福路铁皮石斛粉全部来自于安徽仿野生种植基地。厂家呢，也是想通过这种仿野生种植方法，营造野生铁皮石斛的生长环境， 保证生产出来的铁皮石斛粉

0: 具备野生铁皮石斛才有的药效。而且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中福路铁皮石斛粉是精选房野生种植基地里面逐年的优质铁皮石斛干条研磨成粉。什么是逐年优质铁皮石斛呢？因为啊，铁皮石斛生长一年后形态呢基本不长了，其余呢两三年呢都是在丰富它的营养物质，所以啊，一年生的铁皮石斛的药用价值极低。有一些啊个人或者是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用一年生的铁皮石斛入药，这是非常坑人的。但中福路铁皮石斛粉可以保证用的是逐年的优质铁皮石斛，铁皮石斛甘露糖大于等于 20%， 不足年份的铁皮石斛呢是没有这么高含量的。这充分说明中福路铁皮石斛粉是食品级的安全性，药品级的品质。
1: 说得太好了，食品级的安全性，药品级的品质，这不正是我们广大中老年朋友所需要的吗？那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欢迎大家来亲身感受。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现在我们用69元就可以得到，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但是呢，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想要亲身体验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这两天啊，很多知道了铁皮石斛体验消息的朋友都给我们打来电话。昨天呢，有一位浙江杭州的李先生报名参加体验。李先生啊，今年才45岁，他本身呢就有高度近视，然后呢他是做电商的，工作原因必须天天对着电脑，时间一长呢眼睛啊就受不了了。一开始呢是感觉眼睛容易疲劳，闭眼睛休息一会儿，或者是用点眼药水有所缓解，他呢也就没有在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发现啊自己的眼睛啊开始干痒，怕光，灯光亮一点或者是太阳光太强他都受不了，然后呢看东西模糊的情况是越来越明显，这时候啊再用眼药水就没有什么效果了。没办法，李先生啊只能去医院眼科做检查，但检查结果就是高度近视和干眼症。医生呢给开的人工泪液和激素眼药水用完呢也没什么效果，钱没少花，也浪费了很多时间。李先生啊跟我说他被眼睛折磨得很崩溃，现在啊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了，严重的时候呢都想啊挖了自己的眼睛。所以啊，他就想知道他这种情况用铁皮石斛粉眼睛症状能不能改善。我想李先生的这种情况不是个例，现在啊电子产品太普及了，不管大人小孩都喜欢抱着手机电脑从早看到晚，特别是啊需要用电脑工作的人，上班时间呢盯着屏幕干活，下班时啊盯着屏幕玩游戏娱乐，除了睡觉眼睛啊没有休息的时候，咱们用手机时间长了手机啊都发热了，那眼睛啊总盯着屏幕受光线刺激能受得了吗？能不出问题吗？所以啊大家要养成爱护眼睛保护视力的好习惯，看书也好，看手机电脑电视也好，看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休息一会儿，闭上眼睛或者是做眼保健操都行，然后呢最好端正的坐着看，别躺着看，也别呀坐车的时候看。还有呢就是光线的问题，不能太暗也不能太亮，有不少人啊晚上熄灯后躺在床上看手机，这个呢对眼睛的伤害最大。这些啊都是预防的方法，要是眼睛已经有视物模糊看不清东西，眼干眼涩甚至是胀痛的情况，就得用药物治疗了。我推荐大家用上铁皮石斛粉和熊胆视力眼贴，

0: 平时乎粉呢也叫千年润，它的药力会化作清泉，滋润我们的眼睛。这个作用呢，在中医里面叫做滋阴明目。可以说呀，铁皮石斛是中药里面最擅长滋阴明目的了。而且啊，这次铁皮石斛粉体验呢，还有免费赠送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是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它和其他的眼贴最大的不同就是使用效果显著。我们老朋友都知道，熊胆视力眼贴啊，含有熊胆等珍贵药材成分，它和那些仅有保健功能只能起到滋润作用的普通的眼贴啊，绝对是不一样的。首先呢，熊胆是珍贵名贵的动物药，而且熊胆啊分为很多种。熊胆视力眼贴呢，用的是产自新疆的熊胆。新疆熊胆的特点呢，就是药效迅猛，只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所以我们大家呢在使用时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药力是从皮肤深入到眼部周围的经络穴位，我们眼睛清亮舒爽干涩的状态呢能够迅速的缓解。但对于眼病来讲，光用外用的治疗啊肯定是不够的，还要结合内服解决眼病根源的问题，也就是标本兼治。
1: 是的，胡老师一直都跟我们的患者朋友强调，治疗眼病要标本兼治，不仅要解决眼睛干痒难受、疼痛、视力下降等症状，还要治疗到发病的根源哈，让眼病好了之后不再复发，让患者朋友们没有后顾之忧啊。
0: 是的，这件事啊，我说过很多次了，主持人记住了，不知道关注节目的朋友们记住没有？要想彻底治好眼病，必须解决眼病根源问题。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干眼通道被堵塞，眼睛得不到营养物质的补充，里面的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眼毒堆积在眼内，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像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眼病啊都是这么来的，所以在治疗上最好是用上除障泽海普方，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值，阻断眼部垃圾的来源，代谢掉眼部微循环垃圾毒素的同时，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经脉血管畅通，从根源上康复眼病，提升视力。因此说呀，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李先生来讲，他的病情非常适合用铁皮石斛粉和熊胆视力眼贴，这次体验啊一定要报名参加上。那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我建议李先生用上全套的除障通脉疗法，从整体上全面的康复眼病问题。
1: 胡老师，我知道自从节目播出以来，您通过公益救助帮助了很多的眼病患者，这是不是因为您出身杏林世家，受家里长辈的影响，早就把这种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使命感融入到您的观念当中了呢？
0: 是的，从小啊，我爷爷就告诉我，行医先做人，必须啊，要做一个品德正直的人，要把病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对待病人，无论是男女老少、贫富贵贱，要一视同仁，全力救治，而对于名利金钱要做到无欲无求。所以啊，自打我进入临床工作开始，我就有了明确的人生目标，就是啊，这辈子要做一个像我爷爷那样医术高超、受人尊敬的好大夫。这些年里，我不断的学习，继承了家传的中医，又深入学习西医，最后呢，我选择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到维吾尔族医学上面，这让我有能力为眼病患者们解除病痛，排忧解难。包括现在我主讲栏目，还为公益基金奔走募捐，让大家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眼健康。包括这一次铁皮石斛粉的低价体验，做这些目的啊，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减少失明的悲剧，挽救一个个濒临绝望的家庭。作为专业的眼科医生，

0: 我知道很多常用的眼病治疗手段都流于表面，治标不治本，没有解决眼病根源问题。而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功效卓越，它呢既能快速地控制症状，保住患者的视力，又能从根本上解决眼病根源，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突破三重虚眼屏障，让眼病彻底康复，不再复发，为众多的眼病患者解除痛苦，带来光明。
1: 没错，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能够解决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眼病难题，是广大眼病患者的最佳选择。那现在呢，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铁皮石斛粉的体验的机会，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现在我们用69元的价格就可以得到，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但是呢，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啊，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0: 为什么我喜欢跟大家聊心里话呀？因为我觉得呀，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讲，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理念非常重要。像我有很多的患者，他们有的得了眼病后根本啊就不当回事儿，能挺就挺，能拖就拖，放任眼病的发展，直到后来呀，视力受到严重影响，都不能正常生活了，才想起来看病。这个时候，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都已经损伤很严重了，再想治好就非常的困难。还有的患者呢，得了眼病后啊，很焦虑、很恐惧，就怕呀，以后万一失明了，那可怎么办呀？所以啊，他们只要听说什么药能治自己的眼睛，想都不想，马上就买来用。大家说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病急乱投医。盲目治疗根本不管用的治疗方法对不对，白花了不少冤枉钱。这次呢，我为朋友们争取到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正确的用药康复眼病，提升视力。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不想让咱们眼病患者一直啊治病走弯路，花冤枉钱，用药无效，花钱无数，可治不好眼病，一直活在病痛当中，承受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走路看不见，吃饭喝水看不见，上卫生间看不见，老伴儿子孙子长什么样都看不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那些平常的小事儿，一样都干不了，没有自理的能力，不单是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失去健康的希望，更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到最后走投无路。而除障通脉疗法却是对于眼病有实实在在的治疗效果，很多朋友在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内外同治后跟我说，胡老师啊，我用药当天啊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啊舒服了，不干不涩，疼痛啊也缓解了。那像咱们今天提到李先生的干眼症，基本上用不了一个周期就能消除症状，不再复发。对于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常见眼病，一般呢在应用除障通脉疗法系统治疗三个周期后，视力也都能够大幅提升，患者啊就自己能正常出门、买菜、遛弯、收拾屋子、做饭，这些家务活啊都不在话下，眼病患者们快速的恢复视力，改变生活状态，患者本人从此啊不再遭受痛苦，患者家人啊也能从此真正的解脱了。
1: 是的，除障通脉疗法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可惜啊，这次铁皮石斛体验的名额呀，每天每个地区就30个，真的是太少了，所以希望大伙抓紧时间努力给自己争取到这次的健康机会，千万别错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呢。
0: 对，我经常跟大家说，药医有缘人，现在康复眼病

0: 重见光明的机会摆在面前，我们眼病患者能不能把握住，还要靠自己。这次铁皮石斛粉体验名额比较少，规则呢，还是先报先得。你要是报名晚了，名额没抢到，可能呢，就错失这次用上铁皮石斛粉和免费熊胆视力眼贴的机会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呢是体验的第一天，报名的人啊肯定是非常的多啊，一定会有抢不到体验名额的人。不过呢，大家也不要着急，明天呢你早一点打电话接着抢。好了，今天的健康知识呢就先讲到这里，一会儿呢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大家有什么关于治眼护眼方面的问题，无论是用药还是手术方面的问题，或是想保守治疗，想了解除障通脉疗法，尝试除障通脉疗法，都欢迎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在这儿呢等待大家。最后呢，也衷心希望普天下眼病患者朋友都能早日治好眼病，早日恢复视力，拥抱光明。
1: 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康复的时机不容错过。要再次提醒大家，胡老师为广大眼病患者争取到了铁皮石斛粉体验的机会。原价26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粉，我们可以用69元的价格来进行体验，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机会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但是呢，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铁皮石斛粉数量有限，体验时间只有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想要亲身尝试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
2: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随之而来的是各类慢性疾病发病率不断升高，眼病更是波及数亿人。
3: 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肆虐横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对家庭和社会也造成沉重负担。
2: 应广大眼病患者需求，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滋阴圣品、明目之宝。
3: 中福路铁皮石斛粉采用足年封斗磨粉，去杂去精，100%纯粉，有效成分铁皮石斛甘露糖更是高达20%以上。
2: 体验期间，原价269元一盒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优惠价为69元一盒，同时还能再免费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体验时间只有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3: 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铁皮石斛粉体验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王雪梅，服用除障者海服胶囊，效果良好。先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
5: 哎，你好，
4: 我也想报名参加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我今天呢、刚听到这个节目，是不是掏那个69块钱呢、就可以得到269块钱一盒的铁皮石斛粉了？
5: 嗯，您没有听错啊，我知道啊，很多患者听到这个价格呀，都感觉呀不敢相信。因为以前啊，大家在用市面上的铁皮石斛粉的时候啊，应该都是几百块钱一盒。这次啊，经过救助基金补贴以后，69块钱就能让大家得到市场价269元的来自于原始森林仿生种植基地的高品质的铁皮石斛粉，而且这次还有熊胆视力眼贴的免费赠送。但是啊，因为药源少，需求的人多。

0: 每天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你想参加要抓紧时间啊，看看你们当地今天有没有名额了。
1: 哦，胡老师啊，您看我好不容易啊打通了您这个热线了，那您帮忙给我报个名呗，那个场外的电话实在太难打了，我都试过了。
0: 这几天啊，无论是场外的还是直播间的啊，大家呀都在热火朝天的报名，都不想错过这个低价就能体验高品质铁皮石斛粉的机会，所以电话确实啊不好打。这样啊，待会儿让导播呢帮您登记上，回头呢把名额转到你们当地，好吧？
1: 好好，谢谢胡老师。
0: 不客气啊。哎，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1: 我今年都快70了，但是我这个眼病啊都有60多年了、我是小的时候玩那个滚铁环呢、不小心就摔倒，把那个左眼呢、就搁在那个铁环上了。当时吧，我这个眼睛啊就充血了，然后肿了有好几天才下去，可能是那个时候眼睛就留下这个后遗症了。我后来那个眼睛经常就痒啊，流眼泪，但是也不太严重，平时吧我就点一点那个眼药水缓解缓解。我那个60岁以后，我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一上火吧我就流那个眼泪，然后就眼睛痒的就不行。那个医院吧我也去了，说还是那个角膜炎，另外吧我还多了这个青光眼、白内障，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一下子啊这么多这个问题啊，我就害怕了。从那以后吧我就没少下这个功夫字啊，最担心就是以后怕看不见了，这生活不能自理，但是吃哪个药吧都不好使，气得我都放弃了不治了。
0: 那后来是怎么选择西医治眼提方了呢？
1: 我也是偶然的机会就听见您讲课了，那非常的实在、而且这个唯医唯药吧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就更没有用过了，我就想啊再试一试，就打那个场外的报名了。原来吧我这个眼睛吧不敢见那个太阳吧，然后走到那个太阳底下一会儿啊，我那个左眼就感觉刺的我就受不了，立马那个眼睛就看不清东西了，而且那个眼睛里面还有那个白色的那个块状的东西，现在这几个情况都好多了。
0: 眼睛里有白色的块状的东西啊，这个呢有可能就是角膜白斑了。您的角膜炎过去是不是经常犯啊？
1: 是的，年年犯，3天2头啊，还淌眼泪。尤其吧我一着凉一感冒啊，吃点那个上火的东西啊，我那个角膜炎就反反复复的，而且眼睛还疼。
0: 这些病啊走惯了这条路了，一有问题啊就往眼睛上攻，反复的角膜炎最终啊就容易发展成角膜白斑。所以啊咱们治眼病啊必须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这样呢火毒啊就不再上攻眼睛，以后呢就不再从这儿呢走了。现在看东西怎么样了呢？眼睛还疼不疼啊？
1: 比以前是好多了，我赶走到那个太阳底下去了，不用天天啊那个手不离纸啊频繁的擦眼泪了。
0: 我们的目的啊就是不但啊要保住这个左眼不失明，而且啊要让它恢复过来。现在视力是多少了？
1: 我没查过。以前吧我是3天2头查吧，都是老样子，我这个失望的次数太多了，也就不再查了。不过我自己知道啊，现在用上你这个药以后吧肯定是强多了，因为我的那个感觉在这放着呀。
0: 对啊，这个感觉啊比什么检查都能说明问题。总的来说呀，角膜炎、角膜白斑、青光眼已经感受出效果了，而且这个效果呢是过去不用什么药都没有见过的。过去呢是绝望的，现在通过用除障泽海辅方发现啊，眼睛啊确实啊是可以好起来的，是吧？
1: 是的是的。你不知道啊胡老师，孩子们吧刚开始也都反对，说那个医院呐、都看了几十年都看不好的病，那个外面的那个药都能治好吗？他们宁愿呐、带我到医院去，也不愿意让我在医院以外呀、再花这个冤枉钱。 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胡老师是专业的眼科专家，舒张哲海复方是专门治疗这个眼病的准字号的药，而且是获得了国家专利和那个新药证书的。后来孩子们就在网上查了查呀，确实像我说的，最后他们也不说什么了。现在看我这个眼睛好了嘛，他们也支持我，还说这个钱呢不够了，他们给我买。
0: 嗯，多好啊，现在有孩子们的支持，以后呢就顺利多了。其实啊，不但是您，节目前啊有很多的家人啊都是刚开始啊不理解反对，最后呢通过除障泽海复方治疗以后眼睛好起来了，家人们啊自然呢就彻底放了心。好在啊咱们经过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继续坚持周期治疗，争取让眼睛啊不但保住而且完全康复起来。
1: 对，现在不是还有那个新方法铁皮石斛粉吗？要是得到了配合除障泽海复方一起用，那这个眼睛不就恢复的不是就更快了吗？
0: 嗯，对呀，铁皮石斛粉啊属于除障通脉疗法的新成员，每天用一条去滋阴清热一干明目，再加上这次还有免费赠送的熊胆视力眼贴，三管齐下，更能解决一眼多病的问题。
1: 现在这个除障泽海复方我是早晚呢各一次，一次视力，我这样用行不行？
0: 这个药量呢非常合适，接着用就好了。铁皮石斛粉拿到之后呢，早晚各一小条，加入200到300毫升的开水，搅拌均匀就可以用了。另外呢，您的指导老师也会定期啊给您指导用药的。
1: 行，那一定啊要帮我报上名订一份啊。
0: 嗯，放心吧，导播呢会把您的名字啊转到你们当地，您尽快联系你们当地核实就行了。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为医，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而且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帮您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那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或者想要报名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是个新朋友。
0: 哦，
3: 你听我的除障泽海复方啊，我暂时还没开始用，不过我亲戚用了以后啊，说效果特别好，一直建议我听听你这个讲座。我听了两天，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这个感觉呀，你很专业。尤其是呀，你赶上这个为我们争取的铁皮石斛体验活动，让我更有信心把我这个眼睛问题交给你了。
0: 嗯，这话怎么说呀？
3: 你都鼓励大家去试了，咱肯定是效果特别好，心里有底啊，你才敢这么说的。
0: 嗯，没错啊，这30多年来啊，我在眼病治疗领域不断的探索，一直致力于研究传统民族医药与最前沿的科研成果的有机结合，以加速眼病康复进程。最终呢，选定铁皮石斛粉作为配合除障通脉疗法解决重症复杂性眼病久治不愈的问题。
3: 亲戚也给我说了，说的唯一唯一啊，专治眼病，这善治眼病，而且呀，效果快，还稳准很。一直建议我试试，我没用过，也有点犹豫。现在刚好有这样一个体验的机会，我都想报个名试一试。
0: 嗯，对啊，我从来呢不怕大家去试，就怕大家不尝试，不敢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很多眼病朋友吃亏上当怕了，这回69块钱就让大家呀体验到市场价296元一盒的高品质的铁皮石斛粉的真功实效，大家呀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了。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您说对不对呀？
3: 是的，是的，胡老师，别家呀都是想法设法的劝我们多买药，只有你啊站在患者这个角度上，让大家先体验， 哎呀，像你这样处处替大家着想的好大夫呀，

0: 怎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1: 我这是白内障，两个眼睛啊都已经手术了，换了两个人工晶体，这术后啊视力还凑合，都是0.5，但是啊就怕光，都20年了，这眼睛都不能见光，见光啊一会儿这眼睛啊就模糊的看不清，还有都说不出来的那一种不舒服。
0: 您虽然手术了，视力短期会得到提高，但是啊因为人工晶体啊它不能过滤毒光，所以当你看太阳光包括电视灯光等光线时候呢，就会出现怕光，而且啊这个毒光长期的刺激眼底，时间一长就会导致眼底病变了。您现在像这个黄斑区啊视神经都有没有问题啊？
1: 我也没去医院检查，社区检查的时候说我这个有白内障，因为我凑合着还能干点活，还能看见人，也没有太在意。这前几年这个检查是0.5，去年检查都下降到0.2了。这而且呢，这今年还有飞蚊症，玻璃体浑浊，眼睛还干，没有泪，遇到再伤心的事都哭不出来。
0: 视力下降速度很快呀。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0岁了，现在也老了。这没事啊，就是想找点活干干，就是个眼睛不好，眼干看不清。看一会儿啊这眼睛就累。
0: 老人家也是个闲不住的人啊，老了呢还想能帮着家里啊干点活。但是啊到了晚年了，您也知道生活质量没有一双好眼睛是不行的。眼睛好，自己能做菜吃饭，哎，干点什么活都可以，这样的晚年啊多开心啊。
1: 现在啊就是这个眼睛啊困住我了。我担心这样下去眼瞎了不能自理了嘛。
0: 眼睛的问题啊交给我了，白内障、怕光、眼干、眼涩，哎，我跟您讲啊都好办，而且视力呢也会逐步提高，将来呢达到0.5到0.6啊没问题，让您啊能干家务能穿针引线啊都是可想的。我经常讲啊，选药选得对，疗效翻百倍，这次啊您就选对药了。
1: 对，所以啊我就趁着还有希望赶紧买点药用用，要不然啊等到彻底看见了那不一切都完了吗？到时候和花钱呐、受罪呀也不得能治好。
0: 您说的太对了，要是严重的话，第一手术了花钱也多了，第二呢就是用药多，治疗周期长，那也是多花钱了，最重要的是达不到0.5、0.6的视力，只能说提高一部分视力，那性质从根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啊节目前的老年朋友们啊都应该向您学习，70岁了还能扭转观念，选择新的方法，对的方法试试，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就是我们治眼病最佳的选择。
1: 是啊，这老了思想也得跟上时代呀，不老实这铁皮石斛分的体验名额呀你一定把我登记上，等出张子还不帮有了药，我一块配合着用吧。
0: 没问题啊，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待会儿呢再打你们啊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后期呢有什么问题联系您的指导老师就行了，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你也保重身体。
0: 谢谢，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除障自嗨复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含有西域独有的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珍贵药材，在经过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能够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彻底解决眼病根源。它是结合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千年秘药除障自嗨复方，或者想要报名铁皮石斛粉的体验，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刘丽华，服用除障者嗨复胶囊3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也是除障者海复方的受益者。您真是为我们眼病患。

0: 着干了一件大好事儿。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哎，你看呐，您把真正管用啊、能治根儿的这个神奇治眼奇方啊介绍给我们，他不哄人，也不骗人，还不吹牛，让我们花小钱儿吧，还能治大病，哪能知道啊？现在吧，您又让我们用这么便宜的价格，用这地道的石斛粉，这不是给大家办了一件大好事儿吗？
1: 您客气了啊。咱们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效果呢自不必说了。而铁皮石斛粉呢也是好东西，具有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功效。最关键的是啊，铁皮石斛呢能恢复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异常，恢复人体体液的平衡。我们知道眼病的根源啊，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的。通过铁皮石斛的配合呢，就可以快速的促进新陈代谢，缓解各种眼病的不适症状。争取到这个低价格啊体验的名额，就是希望啊更多的患者啊能感受到它的益处。
0: 哎，其实啊，像您这样又实在又专业的医生啊，当今眼病界吧也少有了。我吧这个人不太会说话，我介绍好几个人了，他们呢用这个西医治眼奇方啊，效果吧还都挺好的。今天打电话也是想帮他们报个名，争取石斛粉的体验名额。
1: 想要参加石斛粉的低价体验活动啊，大家最好啊拨打当地的电话报名，因为啊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前30个名额，而且呢每人啊限购一盒。哎，我这会儿啊也不清楚啊你们当地今天还有没有名额。
0: 我们这边吧电话不好打，麻烦你先给我登记上呗，等我随时打通我们当地电话了，我再和工作人员核实一下。
1: 也好啊，待会儿呢让导播呀帮您登记上，然后呢转到你们当地啊。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0: 我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啊都攻在眼睛上了，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变性，还有网脱过。我现在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已经3个多周期了，目前停药好几个月了。停药这期间呢，各方面一直还都挺好的。
1: 哦，都哪方面改善了？
0: 眼前的白雾啊，现在没有了，看东西啊。也清楚了，眼底出血情况用药不到1个周期血块都散了，一直到现在也没出过血。
1: 那就不用做激光治疗了。
0: 现在最让我高兴的是眼前嘛，没有闪光了，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就我自己一个人出门吧，我都不害怕了。眼睛好了，总想出去啊溜达溜达，这边瞅瞅那边看看，感觉怎么看都看不够。
1: 哎呀，这下总算是自由了啊，再也不用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哪儿也去不了了。
0: 哎，是呗，现在整个人心情都好多了，做家务这些活啊也完全没问题了。之前吧右眼睛这个视网膜就是脱落过，现在那时候视力连0.02都不到，现在恢复到0.25了。左眼睛以前是0.4，现在都到0.6了。
1: 哎呀，这可太好了，视力的收获呀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啊。
0: 这效果啊才是真正的治病，西医治眼奇方啊，治眼病啊第一啦。
1: 这是自己啊亲身体验过西域治眼奇方的真功实效后发自内心的感慨。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啊西域治眼奇方啊，它治疗眼病最大的突破就是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突破3重血眼屏障，而且啊这两大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再加上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就相当于啊阻断了眼部垃圾的来源，在代谢掉眼部的毒素的同时，营养物质随着打通的眼部通道进入眼睛，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眼病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啊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以后呢，大家发现不用打激光了，因为眼底不再出血了， 另外呢，西医治眼奇方中独有的斯卡摩尼亚酯能够长期维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对病灶黄斑区视网膜进行修复，使黄斑区组织细胞正常，看东西就不变形了，最终啊视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哎呀，所以啊我得祝贺您啊。
0: 是啊，我也没想到恢复这么好，哎，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您。
1: 不用谢啊，您不要客气，只要走进这扇光明大门，我们都是一家人，就像亲人一样，只要呢我的付出啊能换来大家的光明人生，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0: 哎，你说的对，你看我停药都几个月了，各方面吧都挺好的。哎，胡老师啊，我还有两个新朋友，他们也想用西医治眼奇方，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药了。
1: 哎呀，现在全国的货源啊都一药难求，不过呢建议您啊核实石斛粉名额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下啊工作人员，如果您没有药，也可以啊让他们用上铁皮石斛粉，可以起到缓解病情，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啊争取宝贵的时间。
0: 哎，好，那谢谢你胡老师，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我待会儿吧就联系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
1: 嗯，好的啊，只要抓住机会啊，我相信啊他们也可以大有收获的。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胡老师带给大家的中福路铁皮石斛粉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中福路铁皮石斛粉是精选仿野生种植基地里面逐年生的铁皮风斗磨粉，去杂取精，百分百纯粉，其中铁皮石斛甘露糖更是高达20%以上，是真正的滋阴圣品，明目之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补充和平衡体液，配合除瘴自嗨复方，滋阴明目，强强联合。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铁皮石斛粉的体验活动，就请赶快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好了，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叫王秀梅，服用除瘴泽海虎胶囊已经4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这是我们眼病患者的大救星，现在是不是只要69元就能享受到原本26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粉呢？
1: 是的啊，咱们现在啊全国都一药难求，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咱们的眼病朋友耽误治疗，眼病啊是最耽误不起的，所以啊我想办法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铁皮石斛粉，希望呢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病情，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不过呢每天仅限前3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盒，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尽早的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3: 嗯，胡老师说句心里话，那要是再多一些像您这样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我们病人呢就有福了。那我得赶紧报个名，我叫王秀梅。
1: 嗯，可以啊，待会儿啊让导播呀先给您登记上，随后呢您一定要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再确认一下，因为很多地区啊每天的名额早就用完了。您眼睛是怎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的眼病吧都5-6年了，一直也都在治，钱也没少花，药啊都没少买，但是就是买的不对，也没有啥好的效果。
1: 治眼病啊必须用啊治眼病的专用药物，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才是治疗眼病最正确的捷径，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走弯路了。
3: 嗯，对对，走不少弯路啊。我用那个西医治眼奇方是我邻居给我介绍的，我都已经用了4个月了，我第一次就买了一个周期的，后来呀又买一个周期，我都是加量用的，现在还剩1个多月的药吧就用完了，这4个月以来吧都没见过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很好啊，达到您想要的了。眼睛以前是什么情况啊？
3: 以前我就是有色能明萎缩、眼底出血、飞蚊症，还有青光眼，就是眼睛天天胀疼胀疼。这用上西域四眼奇方1周的时间吧， 就感觉这眼睛不那么疼了，舒服了。我心里还想着，这我以为药真不一般呢，真有这么快，这效果真有这么快。
1: 嗯，西医治眼奇方啊，治眼病讲究快、稳、准、狠，内除眼障，外通眼脉，集中最优势的药力啊，直击眼病的根本，清除病灶的同时呢，能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修复活化，营养眼底，这是传统中西药没法比的。这点呢，我天天讲啊，只要眼病朋友们哎能听进去一星半点，我相信啊，光明之路啊就会出现在眼前。
3: 嗯，对对，吴老师，我得肺炎症这都好多年了，别人都说60多岁的人都有，我也就没那回事儿。然后吧，这眼病就逐渐多了，一多就控制不住了。这用了西域四眼奇方一个多月，就是眼前的小黑点儿、黑线儿啥的，看着都少不少。我这心里那个高兴啊，
1: 很快就好转了啊。对症一口汤的道理啊，您是真正体会到了。现在眼压是什么情况啊？
3: 现在眼压14，眼药水都不用滴了。
1: 4个月解决了飞蚊症，而且眼压也正常了，而且呢是最佳的状态了，非常好。
3: 对，眼底原来出过血，就是激光以后吧，留下不少那个疤痕。就以前从2楼往下看，就1楼的车牌号都看不见。现在晚上我都能出去散步来。我治病这么多年呢，真的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我现在还有一个来月的药。我还想再定一个周期的。
1: 您现在视力恢复的这么理想，眼压稳定，眼底的斑痕也在逐步的修复，这都是围绕除障奇方的效果最好的证明了。您能严格按照周期用药，甚至加量使用，这份信任和坚持非常的可贵，效果呢自然就出来了。但根据您目前的情况啊，确实还需要继续巩固治疗。这样呢，既能确保之前的治疗成果得到稳固，也能让受损的眼底组织得到更充分的修复和滋养，从根本上降低眼病反复的风险。不过呢，咱们现在啊，全国货源都是一药难求，您可能啊得再等一段时间了。
3: 啊，那好的，没事，只要不断药就行。吴老师，我都打算长期用的，没想到你就这4个月就能把这眼病治好了。哎呀，我都后悔呀，没有早点遇到你。
1: 已经好起来的患者啊，都是用血泪的代价发现了西医治眼奇方是治疗眼睛最正确的选择。其实啊，每双有病的眼睛啊都是如饥似渴啊，渴望得到西医治眼奇方。可惜的是啊，眼睛不会说话，咱们只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精准的治疗。现在通过4个月的治疗，您的干眼通道已经畅通，排毒和营养做得很到位，防水循环通道呢已经疏通，产生了干净营养高质量的防水，这一点啊是首屈一指的。眼压状态在10到15中间，视神经萎缩可以通过修复活化 DNA 修复酶，是修复活化的最好的成分，所以啊，视野开阔，视力就提高了。另外呢，现在淤血斑块逐渐的在化解，斑块越来越小，我估计啊，再用一个周期，黑块很快就能完全的消失了。另外呢，玻璃体混浊、黑点、黑影，来回乱飘的东西就解决了，所以非常好啊，继续坚持，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啊，那你太好了，这回呀，再得到那个铁皮石斛粉。那效果不是还得更上一层楼？吴老师，我给我邻居家也报个名吧，我能知道咱们这个好方法还是人家介绍的。现在有这么个好事儿，我也得给人家分享分享。
1: 可以啊，有好事大家一块儿分享。另外呢，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们呢都可以呢转告他们。希望我们继续啊把这个好事儿啊做下去，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吧。这一次啊，可以说是不用任何投入都会有大回报。用上这种被誉为千年润、滋阴圣品、明目之宝的铁皮石斛粉啊，您就能体会到。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参与和真诚。

回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最后啊，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中福路铁皮石斛粉的效果体验正在火热报名中。那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铁皮石斛粉数量极其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体验，或者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除障则还府方，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